0: 合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0: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商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0: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4: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5: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1: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5: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1: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4: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7: 九五幺信息快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和您共同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南风4到5级，阵风7级，17时左右转3到4级，营口城区24到14度，盖州26到15度，大石桥26到14度，鲅鱼圈26到13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南风6级，阵风7级，17时左右转5到6级，海面有2米左右的中浪。再次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南风4到5级，阵风7级，17时左右转3到4级。营口城区24到14度，盖州26到15度，大石桥26到14度，鲅鱼圈26到13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南风6级，阵风7级，17时左右转5到6级，海面有2米左右的中浪。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 冰雪操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纠正了我的审美。
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6: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想和公园玩，
1: 最想去看一场酣畅淋漓的演唱会，
2: 最想和朋友们一起开心的玩耍，
3: 最想和朋友一起打球的。
4: 我最想跟朋友出去开摩托车，感受那种自由的感觉，让我非常开心。
5: 最愿意一起听广播，
6: 畅通早高峰向你问候。

0: 点十分，畅通早高峰向您问候。各位好，我是小光。
1: 早上好，我是一萌。
0: 建设街现在是哎呦拥堵的可挺深红色，严重拥挤的啊，程度还挺大的。现在从辽河广场开始一直到盼盼路的交汇处呢，整体的建设街这一大段都是一个首尾相连的状态，所以各位如果有条件的话，大家绕行一下啊。如果在里边堵着，那就稍等片刻了。东风路现在已经疏通开了，只有在临近长征小学路口的一小小段吧，有一点点红色这个拥挤的，剩下都不。

0: 错啊，大家也可以放心走行的。今天早上整体其实是井然有序的，但是几个小学的路段呢会稍微的拥堵一点儿。建设小学现在正门口呢也是东新路上有点拥堵的情况，剩下也都还好。有哪些路况也希望各位能够跟我们保持联系，微信的公众平台 YKFM951 随时的发送留言过来就可以了。
1: 好，
0: 中心街和学府路的交汇处现在双向吧，对面的堵什么意思呢？就中心街临近这个学府路的西到东方向堵着呢，东到西方向也有一点车流量在攀升，所以各位也要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
1: 好嘞，通过我们的监控探头看到新兴大街现在广顺达手机广场就是临近站前区政府的位置上有几辆这个施工的作业车啊在路边停着，所以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多多的留神啊，别那个有行人，我看从那个中间穿行的时候你突然出来，就是咱们通常说的那种鬼探头，其实是会吓一跳的。
0: 是的，
1: 咱开车的时候走到这儿稍微慢一点啊。
0: 围绕着恒大绿洲、桃花源小区、南湖公园这块整体的通行效率都还挺一般，如果可以的话各位可以绕行一下啊。如果是必经之路呢可以给我们留言看看你要走哪里，我们再给大家一个合理的推荐吧。
1: 好。

0: 每天早上看着这个各位家长给孩子们做的丰富的早餐，确实觉得还生活充满了热情啊，充满了温暖。因为一桌饭菜不代表，不仅仅代表吃饱，更有的吃好，有家长的对生活的热情和对孩子们的爱。
1: 那就是自己家里做的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了，除了这个食材安全里面还有爱，那你不能顿顿都在家吃啊。
0: 那对呗，
1: 有的时候咱还得下个馆子什么的，但是现在大家在外出吃饭的时候，可能会除了考虑这个口味之外，还要考虑一下食品这方面是不是安全呢、啊是不是现做的呀，是不是预制菜呀，对吧？现在你都会考虑一下。
0: 难道家里边就没有预制菜了吗？
1: 家里面的预制菜基本都是家里就是家庭牌的预制菜，我会先做一半，
0: 还好一点，
1: 然后再那没有什么任何的防腐剂啊之类的。
0: 所以其实我们在外吃饭的时候，最怕的就是花着现炒的钱吃的是预制的菜，
1: 对，
0: 是吧？
1: 对，哎，最近呢，有一位男士啊，就到这个饭店去点菜，他呢为了防止饭店给他的是预制菜，
0: 点了一份牛肉粒炒饭，
1: 多少钱？八个八，八个八，
0: 这梗一会儿再跟大家说啊，也说这新闻，
1: 他呢就进到这个饭店之后点菜，就跟老板说了，你们家有没有预制菜？你家是不是预制菜？
0: 啊，你这两种问法啊，兄弟，你有没有预制菜？好像你要点预制菜，你要吃预制菜，你们家是不是预制菜？那就你就是你要求是现做，是不是这意思？
1: 对呀，你家是不是预制菜？
0: 咋的？
1: 你就说是不是吧。你要说你家是预制菜，我就不吃了呗。你要不是预制菜，我点俩菜。你是不是预制菜？
0: 你先点吧，我看看。
1: 还得看看。服务员啊，也是，人家也是说的这个，哎呀，特别的笃定啊，说我家都是新鲜现炒的，我家没有预制菜。这位男士说，好，咱不是预制菜啊，那咱就这样，我呢点一份鱼香肉丝，我再点一份麻婆豆腐。
0: 可以，
1: 下饭好菜，
0: 没问题，
1: 是不是啊？
0: 真会点你大哥。
1: 但是我这份鱼香肉丝，我不要盐，免盐的鱼香肉丝啊。
0: 咋的了，哥呀？
1: 我那麻婆豆腐，我那麻婆豆腐啊，
0: 你豆腐，
1: 你豆腐给我切成三角形。
0: 没有麻婆啊啊啊啊！
1: 你给我切成三角形。

0: 其实哈，就这两个要求，如果你是现做的话，不算啥要求。
1: 但你豆腐切成三角形，确实是有点那个。倒是也能，
0: 能吧？
1: 啊，倒是也能、啊。
0: 你可以不规则三角形。
1: 哦，对，倒是也能。
0: 其实证明你是现做。
1: 对，
0: 你想不就这意思吗？
1: 嗯，
0: 对吧？好，听完之后，咱们这个服务人员啊，就到后厨去了。
1: 嗯，
0: 我回来之后说做不了。
1: 嗯
0: 嗯
1: 嗯，做不了，
0: 做不了。
1: 嗯，
0: 那啥意思呢？
1: 你就是呢。
0: 哎，好，换一家看看。
1: 又去问了、
0: 哎，
1: 又去问完了之后呢，依然是
0: 做不了。
1: 回馈是做不了。
0: 哦，
1: 嗯，所以你说咱。真金白银画个下个馆子啊，图啥呀？
0: 嗯，
1: 那你说你料理包上的东西，那后厨就俩人，一个拆完了，一个从微波炉里热出来一装盘完事儿了。
0: 就是，不是咱说这样啊？咱说这个切三角形确实是为难了点儿、
1: 嗯。
0: 假如说为难了点儿、
1: 嗯，
0: 那你就是给我变个形，
1: 嗯，
0: 行不行？
1: 嗯，
0: 这是其一，其二是不放盐有什么为难的呢？
1: 是，
0: 好不好吃是我的问题。
1: 嗯，
0: 我这人我身体我就吃不了盐。
1: 但是你做鱼香肉丝你不放盐 你肯定也得有蚝油啊有生抽啊这样的那依然会有咸味啊
0: 没问题我就不吃盐
1: 嗯嗯很多的
0: 说一个准儿
1: 对很多的这个网友啊在这条新闻下面啊全部都在评论、
0: 嗯、
1: 啊说哎呀切豆腐嫌麻烦免盐的做不出那铁定是半成品啊、
0: 嗯、
1: 啊这是豆腐切成三角形两刀下去的事儿有啥大惊小怪的你就切呗
0: 嗯
1: 我切不好看我三角形我还切不了吗
0: 说你非要切好看了
1: 是不是、
0: 嗯、
1: 啊很多人呢说这个料理包啊他哎呀就那么回事儿吧你在外面吃饭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0: 嗯、
1: 但是后厨的厨师呢也挺冤的
0: 挺冤的
1: 你说豆腐切成三角形下锅那也容易碎
0: 啊
1: 免盐的鱼香肉丝你吃着也没有味儿啊
0: 啊
1: 那你说你要是我端上去了你说不好吃真的这锅我也背不了呀、
0: 嗯、也有道理你这不是砸了我自己的手艺
1: 嗯，
0: 对不对？
1: 嗯，所以这事儿呢，到底最后就是因为预制菜这个，现在你也没有办法说啊，我不让用预制菜，
0: 嗯，
1: 不卖，不可以卖，也没有。
0: 嗯，
1: 你真要是想吃那种现炒，你还真得靠咱们自己火眼金睛的去分辨一下。
0: 嗯，
1: 而且有一些菜，你炒的呀，炒菜一般有那个锅气，你预制也就是料包吧，需要预制。你食材的话，应该也是预制起来挺难的。包括你在外面点的青菜，那一预制完青菜呢，有可能黄了、蔫了，它就不好看了。
0: 嗯。
1: 但是有一些菜，那你就是铁定你都能吃出来它的预制，你看它那个上菜速度，你就知道它是预制。其实咱们也不是多排斥这个预制菜，
0: 对，
1: 你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
0: 嗯，
1: 你别卖那个现炒的价格，
0: 嗯，
1: 对吧？
0: 对。

关注一条信息啊，来自于我们的听众小王子，他说到的是今天钢铁是有大吉的，所以各位过去的时候要多加小心，因为这个人多车多啊。刚刚的几条拥堵的路段，现在再给大家百度地图看一下。首先呢是建设街，哎呦，建设街今天早上还在堵着呢，从辽河广场开始一直到盼盼路的交汇处吧，都是一个断断续续的红色拥挤当中，各位也要稍加小心啊，或者是说换一条道走都行。剩下的几乎都已经畅通了，盼盼路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处，也就是客运站的门前，现在也是双向都比较堵车，不是特别拥堵吧，两组信号周期也肯定能够顺利。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 儿子，
3: 爸，
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3: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4: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5: 爸，改天

0: 马上教您。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2: 妈妈，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3: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4: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5: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3: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6: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4: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三二一，茄子。
6: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8:28，再来为各位看一下刚刚比较拥堵的几个路段啊，比如说光华路的丰禾万家小区的西门这一段南向北的方向两个路口连上了的情况，现在依然是这样。但是好在呢，是从这个全幅的红色拥挤到现在半幅的红色拥挤，其他部分是黄色缓行的，所以要比刚才舒缓开了一些啊。我们再来看看建设街今天怎么样？建设街今天早上整体来说通行效率非常的一般，看看现在啊，哎呦，现在好多了。建设街现在的情况是从汇中医院开始到盼盼路的交汇处是一个红色拥挤的，但是要比刚才堵点特别短了很多啊。

0: 渤海大街的情况呢，现在在万达这个港也是西到东的方向是有黄色缓行的，估计也要两组信号灯吧才能够顺利通过啊。
1: 嗯，
0: 行了，马上就来广告了，广告回来之后咱们继续聊吧，各位稍等片刻，一会儿见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2: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3: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1: 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同绘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

0: 求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五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3: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0: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7: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8: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7: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8: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8: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7: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7: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7: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9: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新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0: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

0: 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3: 啊！哎，车过了，这哪来医院呢？我在这给你转钱。
4: 亲，这是这一次的佣金。我这还有一个10000元的单子，有兴趣吗？
3: 张警官，我一定配合你们的工作，我现在就把钱打入你们的安全账户，我不挂电话。
5: 行嘞，钱我马上转给你，咱们马上见，
6: 等你哦。
7: 您的个人账户到账13万元整，您的银行到账9000元整，
8: 10万元整。
3: 儿子，你刚才在飞机上，
9: 着急让你失去防范，
3: 我被骗了，
10: 这是我的学费。
11: 贪婪令你越陷越深。
3: 没有张警官，我把钱都打给他了。
12: 恐惧使你丧失判断。
3: 我上当了。
13: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14: 诱惑最终人财两空。
15: 人人防范才可避免，
16: 人人防范才可避免，
14: 警民同心，财无诈骗。

0: 去辽河公园玩，
1: 最想去看一场酣畅淋漓的演唱会，
2: 最想和朋友们一起开心的玩
3: 耍，最想和朋友一起打球的。
4: 我最想跟朋友出去开摩托车，感受那种自由的感觉，让我非常开心。
5: 最愿意一起听广播，
6: 畅通早高峰向你问候，早上好，恒

0: 的北京时间的8:4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辽宁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畅通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小光。
1: 早上好，我是一萌。
0: 微信的公众平台 YKFM951 随时的发送过来。好了，刚才的几个拥堵的路段，这个广告时间之内呢，也都已经疏通开来了，各位可以放心走行了。提示大家一定要控制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啊。
1: 接着我们来说说坐电梯的事儿
0: 啊，
1: 就商场的那个扶梯啊，咱总接触，
0: 对呀，
1: 包括这个坐地铁呀，上下这个扶梯咱总接触，还有营口东站啊，那个扶梯也很长的。你坐自动扶梯的时候，你习惯怎么站呢？
0: 我正常站呢。
1: 正常站左边还是右边啊？
0: 都有吧。
1: 啊，都有啊。
0: 对呀。
1: 那像你这样的人真不太多吧？一般来说，我们好像就是你就是站在右侧呀。
0: 那你没办法，咱俩一起走的话，咱俩会上下站吗？不多吧，这种时候。
1: 但是你会
0: 啊，给人留出一条通道。
1: 对啊，对啊。
0: 比如说有很多着急的人啊。
1: 之前我们都是这么学的呀。
0: 靠右侧通行，靠右侧站
1: 啊，
0: 没错，
1: 是吧？之前我们就是这么说，说这是很文明的那个乘坐电梯的一个。

0: 方式啊。但是现在这样的方式已经被很多地方都叫停了。还真是像你说的那种左右站啊，可能会更好一些。为什么要叫停呢？原因是在电动扶梯上行走存在着摔倒跌倒的风险。最近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就审理了一起因为左行右立引发的纠纷。我们看那个监控视频呢，当时是在地铁早高峰的时间段啊，有朋友呢是在这个地铁上自动扶梯右侧乘梯，但是有一位乘客比较着急，他就从这个左侧快速的通行过去赶路
1: 啊，
0: 结果呢手臂就撞上了正常通行的朋友的手臂
1: 啊，
0: 而正常通行的人家那个手机啊就脱手了
1: 啊，就掉那个
0: 摔在扶梯台阶上，屏幕什么都裂了。
1: 明白了。
0: 后来呢就是两个人呢就肯定争执不休啊，人说那不是我的问题啊，我着急往前走，没有人说左边不能走啊。后来调解也没有调解好，最后呢是撞人的这一位赔偿了手机的这个维修的费用。那后来是怎么判定的呢？法院认为在扶梯上快速行走是有违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安全须知的，并且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呢没有尽到义务，把他的那个手机碰落了之后也没有停下啊，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其他的解释，所以就是存在过错，所以判他去赔偿这个手机的钱。
1: 明白。
0: 那你就通过这一件小事儿，好像咱们也感受到，就左行右立，好像全国之前一直在倡导，但是现在好像不是特别多了这个说法。
1: 那左行右立它是一个文明行为，所以就是好像在我们身边左行右立的不是特别严格的遵守。
0: 但是你去一些国家，
1: 对，你会发现
0: 一些其他的国家
1: 是左行右立的，
0: 有的国家就是会有这样的不成文的规定。
1: 就有时候我在想，你真的大家都站在右边的话，那电梯能不能接受得了？它就是很不均衡啊，
0: 确实
1: 受众很不均衡。
0: 长期的单侧站立是容易造成扶梯损坏的。全体乘客你都在扶梯的一侧，单侧的这个承载肯定是要比较高的，所以部件受力不匀，它的磨损呐、老化呀、损坏呀，这些可能都会加速。另外，你在自动扶梯上走动，这个是最大的一个隐患。首先它的坡度和每级台阶的高度和普通的楼梯那不一样，咱在扶梯上行走非常容易踩空啊，或者绊倒啊，或者碰到其他的乘客会有意外。另外自动扶梯的速度一般是每秒0.5米，地铁呢可能会更快一些，这都属于高速电梯了。所以如果有人匆忙行走或者奔跑，一旦摔倒，就那种带走一大片的场景我们也是看到过的。
1: 哎呦喂，看的是触目惊心呢。
0: 对，而且左行右立还会降低扶梯的运行效率。那你想想，都在右侧，左边没人，
1: 肯定
0: 人站的少嘛，
1: 跑偏嘛。
0: 对，所以只有两侧都能够有序站立，才能实现最大的通行量。如果你赶时间的话，那肯定是少数乘客会赶时间啊。你可以选择步行楼梯快速通行。
1: 所以就是如果说可以禁止大家在扶梯上上下的走动，那么左行右立这个事儿就可以再商量了。
0: 对，
1: 如果都已经不让走动了，那大家均衡的站在扶梯上是不是更好呢？
0: 是的。
1: 是不是？
0: 是的。
1: 所以相关部门可能接下来也会进行研讨吧。
0: 这个大伙儿在这个平时坐扶梯的时候，我们也都多多的注意一下。尽量的就不要都站在一侧了，确实它这个压力承受起来也确实是比我们想象要大一些，
1: 是不是？
0: 除了这些之外，我们平时坐扶梯还有一些比较危险的行为，比如说有人会愿意倚靠着那个扶梯侧面的围裙板儿、
1: 一边聊一边走，还喜欢那个蹭那个板儿的感觉，有些人啊，
0: 对，
1: 还有刻意把那个脚的边儿搭在那个板儿旁边，然后哒哒哒哒哒
0: 小毛毛那个，
1: 对，哒哒哒哒那种
0: 位置，这都是非常危险的动作。
1: 是的。
0: 另外之前也跟大家反复的说过，夏天马上要到了，洞洞鞋肯定很多朋友会喜欢啊，人字拖，这样的拖鞋你穿这样的东西去乘坐扶梯非常容易被夹啊，卷进去之后它一点要停的意思，一点这个你没有任何的反应的这个时间，
1: 没错，
0: 所以尽量的不要去穿这样的东西去坐扶梯。你可以选择这个竖梯嘛，对不对？可能相对来讲更安全一些。
1: 对
0: 啊，选择竖梯。
1: 还有很多女孩，她那个裙子裙摆上面，它会有很多的小小什么，那叫就设计吧，叫褶，小褶，褶褶百褶裙这种感觉。然后她有的是那种
0: 喊一个人小褶。

0: 个那是啊，然后有的那种是那种就是像齐头脸像斜头脸斜刘海那样的，所以它是
1: 什么叫像斜刘海？
0: 就是裙摆嘛，就带褶的，丝绸的，带褶的，然后裙摆很长，如果夹到电梯里呢，也是个问题。嗯、
1: 对，还有长裙子就是属于哈，还有那个肥腿裤子，
0: 嗯。还有孩子们有的时候裤子上设计的那种很长的带儿
1: 啊，
0: 就跳街舞啦，或者很帅的小潮男，
1: 嗯，
0: 裤子上面的带儿，嗯，
1: 也都得注意。
0: 是的。
1: 另外，在坐扶梯的时候，是不是经常会有什么小心碰头那样的一个提示？嗯、
0: 没错，
1: 你头是不能够伸出去的。
0: 嗯。
1: 如果是你拿着雨伞、拐杖这些尖锐的物品，你也不能往这个电梯。什么缝隙呀、凹槽啊，里面你去试探，
0: 嗯，
1: 啊，千万别。另外，电梯口处不能让孩子在那儿跑跳玩，你也不要在那儿多做停留，你就是快走，
0: 嗯，
1: 嗯。哎呀，乘坐扶梯，你这一看讲究还是挺多的啊。嗯、但是最重要的，咱们就是站稳扶好，时刻注意脚下的安全。
0: 好，
1: 嗯，你要是赶时间的话，那咱们就走行楼梯，
0: 嗯
1: 嗯。

生活自在，内心澎湃，万物可爱，满怀期待，畅通早高峰，愿您都挺好的。

0: 希望大家每一天都挺好的啊！来到北京时间的8:52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畅通早高峰》。我们的互动方式呢是微信的公众平台 YKFM951，YKFM951。抖音呢也正在为各位直播路面上整体的通行情况。营口951交通文艺广播的抖音也为各位开通着啊。
1: 是的，整体的路况呢现在也都挺好的，各条街路都能够保证一个顺畅的通行，大家可以放心选择了。
0: 好。
2: 天上飘的风筝放飞了牵挂，大楼间的风景车流里。
0: 小诺说周诺言妈妈来打卡了，别忘了周丽坤啊，说今天的钢铁是有大吉的，各位注意安全。
1: 好，
0: 怎么打不上呢？打上了呀，啊，之前发不过来，
1: 嗯，
0: 那是网络的问题吧。
1: 嗯。

行了，各个路段现在都已经畅通开来了，大家放心走行吧。明天早上小光一萌依然会陪伴大家在出行的路上。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还是要选择一首好听的歌来分享给大家。看一看啊。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

0: 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时，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1: 声声有爱，
2: 句句关情，
1: 951信息快报。
2: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10:03，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些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白轩，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南风4到5级，阵风7级，在傍晚的5点钟前后转3到4级。具体的气温，营口城区是24到14度，盖州26到15度，大石桥26到14度，白轩26到13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南风6级，阵风7级，在傍晚的5点钟左右转5到6级，海面有2米左右的中浪。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白轩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南风4到5级，阵风7级，在傍晚5点钟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是24到14度，盖州26到15度，大石桥26到14度，百余轩26到13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南风6级，阵风7级，傍晚5点钟左右转5到6级，海面有2米左右的中浪。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见。
3: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0: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0: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0: 睁眼看看我们一路怎么来的，随便他们贴上什么样的牌子。
1: 玫瑰少年在我心里，
0: 睁眼看看我们一路怎么来的。
2: 北京时间10:10，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婷婷。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周深和周岩合作的一个舞台，叫《玫瑰少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951爱音乐当中，由音乐陪伴大家直面那些该在现实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会难以释放掉的小情绪，但是呢，在音乐的余韵当中，相信可以找到继续向前的力量。

用声音传递能量，用旋律陪伴时光。各位听友，这里陪伴您在路上的是951爱音乐，欢迎大家继续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上点播留言您想要听到的歌曲。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听友小温柔点播的，由梁静茹带来的《亲亲》。

分享经典流行歌曲，把好音乐留给懂得听的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孙楠的最新单曲，叫《江山作响》。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由孙楠带来的《江山作响》，这首歌曲呢是央视的五一晚会其中的一首歌曲。歌曲是以层峦回响的山河气象来开篇，那么旋律呢也映照了山河万象，从川流奔澜的广袤大地到汗花如注的奋斗一线，深情地致敬了默默坚守的时代建设者

北京时间10:27，那今天的951爱音乐到这儿就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希望在今天的音乐世界当中也带给您一份不错的心情，祝福各位今天一切顺利，我们明天再见。

0: 水中心，林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林口水一家，新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1: 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同绘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A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3: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

0: 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四省区的八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三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1: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姚华明调研我市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建设、休渔期渔船管理、渔船木改钢及减船转产工作；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期读书班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本台记者报道，5月12日，市委书记姚华明调研我市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建设、休渔期渔船管理、渔船木改钢和减船转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提升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质量，加快工程进度，严格落实伏季休渔和渔船管控各项规定，加快推进渔船木改钢和减船转产工作，提升海洋生态环境质量和渔业本质安全水平。在西市区四道沟渔港王德库码头，姚华明实地查看休渔期渔船管控现场，了解渔船归港停靠、船网分离等休渔管控制度落实情况，听取渔船木改钢和减船转产工作等情况汇报。他指出，伏季休渔期是渔船管控的关键期，要坚持依港管船，加强异地转港渔船监管，压紧压实责任链条，严格登船检查等制度，维护海洋伏季休渔良好秩序。要持续推进渔船木改钢和减船转产工作，加快审批和建设施工进度，严把船型设计、建造材料质量关口，加强船东、船长、船员等安全培训，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在营口市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现场，姚华明先后前往红海滩、民心河、永远角施工区域，实地查看赤碱棚保育修复种植、滨水护岸建设、芦苇保育修复种植等情况进展，听取项目施工情况汇报。他强调，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是事关长远的生态工程、民生工程，要加快施工进度，提升河道清淤、育苗补种、工程配套质量，保证施工进度和资金拨付进度相匹配，持续提升近岸海域生态功能与景观品质，确保工程经得起历史、人民和实践的检验。姚华明在调研中强调，市直相关部门、有关县市区要扛牢责任，强化协同配合，统筹推进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渔业安全生产等工作，以扎实成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市领导张立军、王正刚参加调研。
2: 本台记者报道，5月12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期读书班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史卫东主持会议并讲话。石卫东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正确政绩观的丰富内涵，牢牢把稳思想之

依托阶段性学习成果，持续深化相关理论与实践经验学习，在学习过程中始终坚持问题导向，自学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修正错误，大力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不断检视和校正政绩观偏差，在切实解决实际问题中稳步推动各项事业向前发展。石卫东强调，要紧密结合人大职能，以实干担当创造实实在在的政绩，扎实推进科学立法工作，不断增强人大监督工作实效，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履职作用。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0: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2: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4: 燕之屋专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7: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6: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7: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7: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6: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穿越百年风云，老

0: 世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世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世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

生活是一张无瑕的白纸，用爱装点才会更加美丽。生活是一粒种子，用爱浇灌才会更加翠绿。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爱生活节目，我是主持人石蕊。爱生活，让我们去爱生活里的每一天。今天的爱生活呢，我们还是先从一个小故事说起。说过去呀，有一个人提着一个非常精美的罐子在赶路，走着走着呢，一不小心啪的一声，罐子就摔在了路边一块大石头上，顿时就成了碎片。旁边的路人见了呀，都唏嘘不已哈，为这么精美的罐子成了碎片而倍加惋惜。可是那个摔罐子的人却像没这回事一样，头也不回一下，看都没看一眼，转身照旧赶他的路去了。这个时候呢，过路的人都很吃惊哈，说为什么这个人能够如此洒脱，那么精美的罐子呀，摔碎了多可惜呀。甚至有人还怀疑说，这人是不是精神有点问题呀，这么好的罐子摔碎了，连看一眼都不看一眼，这脑袋有毛病吧。在事后呢，有人就问起这个人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个人当时回答了说，已经是摔碎了的罐子了，何必再去留恋呢？就是这么短短的一句话，里面却蕴藏着很深的道理，你觉得呢？其实洒脱是一种摆脱了失去和痛苦的超级享受，失去了就是失去了，何必还要空留恋呢？如果留恋有用的话，那还要继续努力干什么呢？洒脱是一种摆脱了失去和痛苦的超级享受，失去了就是失去了，何必还要空留恋呢？就像刚才说的，如果你留恋有用的话，那么我们还努力干什么呢？就在那儿一直留恋失去的过往就可以了，你说呢？所以不光是摔碎的罐子，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不要总是站在那里追悔莫及，而要想一想前方我们究竟要如何去赶路。共同来听这首歌《成长之重量》。

正在直播的爱生活，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节目中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热爱的美好生活。那么不管是平时哈，我们去体检的时候，亦或是呢去看中医帮忙让这个中医哈帮我们把把脉的时候，还有呢你去看西医啊、去问一些这个身体上的一些不舒服的地方的时候哈，可能所有的医生呢都会有这样一个观点，说哎，你爱生气吗？平时，那你不能总生气

呀，你这生气呢身体不就不好了吗？就是好多病都从气上得的呀，你不能生气。那这样的话，大家伙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是不是会经常听得到呢？好多人就有一点不服哈，说这情绪这玩意儿，你说有高兴那不就紧跟着就有不高兴，有生气的时候吗？那谁还能不生气？生气是件多正常的事儿啊。可是今天要跟大家伙说的是，如果你想管理好你的身体，那么首先请管好你的情绪。情绪啊，是人类对内外的一些事件或者是情境的一个心理的反应，它呢是具有复杂且多样的表现形式，根据体验的不同分为正面情绪和负面情绪。那正面情绪呢，就是指那些能够带来积极体验和感受的情绪，通常呢与满足、愉悦、幸福等这些状态相关。那么负面情绪呢，则是指那些会带来不愉快或者是痛苦体验的情绪，通常呢就跟压力、挫折、不幸等这些状态相关了。那么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现代生活中呢，我们往往会忽视自身情绪的悄然变化，殊不知啊，那些焦虑、愤怒、烦躁的情绪往往呢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负面影响，在潜移默化中对生理和心理健康造成不小的伤害。那么情绪如何对身体健康产生影响呢？负面情绪对身体是百害而无一利的吗？正面情绪又会给身体带来哪些益处呢？我们怎样合理有效地去排解负面情绪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医生是怎么说的。医生说呀，正面情绪是心血管疾病的保护神，可以通过降低交感神经兴奋性，减少儿茶酚胺释放，从而改变血管内皮功能。有研究表明呢，乐观程度高的个体冠心病发病率降低 35%， 且冠状动脉钙化程度更低。即使在进一步调整健康行为、健康状况和抑郁诊断等潜在混杂因素之后，这种关联依然很显著。乐观情绪与心血管健康的关联在女性中要比男性更强。那么正面情绪呢，可以增强机体的免疫力哈。医生介绍说，正面情绪可以通过激活副交感神经，降低炎症因子水平，同时提升免疫球蛋白 A 的分泌，增强黏膜屏障防御能力。一项对334名健康成年人的研究发现，持续记录积极情绪体验的参与者，在暴露于鼻病毒后，感冒的风险会降低50%。那么这一结果就表明什么呢？积极情绪体验与感冒抵抗力之间是存在着显著关联的。那这种关系在调整了多种变量后依然存在啊。调整多种变量包括什么呢？像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种族、体重指数和季节等等。即便调整了这么多种的变量之后啊，依然存在，就是积极情绪的体验与感冒抵抗力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关联。那么另外呢，研究还发现，积极情绪体验的参与者不仅感冒风险在降低，而且在感冒之后症状会更少更轻。除此之外呢，正面情绪还可以促进内源阿芬肽的释放啊，抑制这个脊髓后角的痛觉信号传递，是管理疼痛的天然镇痛剂。还有研究显示呢，正面情绪是长寿的潜在驱动因素。一项针对1235名老年人的研究发现，生活满意度高的人全因死亡风险会降低29%。那刚才呢，我们说的是积极的情绪哈。那么如果长期的慢性的负面情绪会怎么样呢？医生就说了，说之前呢，他曾经接诊过一名长期饱受

有头疼困扰的年轻患者，他了解到呢，这位患者长时间处于高强度的工作状态，睡眠不足成为了常态，情绪不稳定，烦躁易怒。那经过详细的问诊呢，医生判断他的疼痛症状与长期积压的负面情绪是分不开的。医生说了，情绪不仅是人类精神心理状态的外在高级表现，同时呢，也是躯体健康的重要调节器。反之，躯体健康也会影响人的情绪，二者可以说是双向奔赴，互相影响。那医生还介绍说，现代医学研究证实呢，情绪与人体多个生理系统存在双向交互的作用。正面情绪可以增强免疫力，促进组织修复，而长期的慢性的负面情绪则会通过神经内分泌、免疫炎症和遗传等方面显著增加心脑血管、消化系统疾病和肿瘤等的风险。而不少人呢都会认为哈，说只要是负面情绪必然就会对身体产生危害，并非所有的负面情绪都会损害躯体健康。短期的焦虑可以激活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导致皮质醇升高，短时间内提高人体各器官的功能，帮助人克服困难。那医生说了，这是短期的，可是如果你是长期的慢性的负面情绪，那就会损害躯体的健康了。长期的焦虑啊，是功能性胃肠疾病的重要诱因之一。那医生举例说，焦虑情绪与肠易激综合征是密切相关的。有研究显示呢，焦虑情绪会导致肠道紧张，影响肠道正常蠕动和消化液的分泌，从而引起肠易激综合征。同时呢，长期焦虑可以使交感神经兴奋性增加，抑制副交感神经。当副交感神经被抑制的时候呢，消化道腺体的分泌功能就会减弱，导致唾液、胃酸和胃蛋白酶分泌减少，胃液分泌不足，胃的消化功能减弱。那患者呢，可能会出现消化不良、胃胀、胃痛等症状。这些症状不仅会影响患者的营养摄入，还可能会导致体重下降、免疫力下降等等这些问题。那长时间处于负面情绪中呢，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哈。焦虑可以导致交感神经系统过度激活，增加心率和血压，从而呢加重心脏的负担。那医生说呢，焦虑还可能影响血小板活性，促进血栓形成，进一步增加心血管事件的风险。焦虑障碍患者呢，可能啊更难以遵循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治疗方案，比如说规律服药啊、戒烟啊，这个健康饮食啊等等，这个呢也会间接的影响心血管的健康。我们再来说一说负面情绪对神经系统的影响哈。医生说了，负面情绪呢会对神经系统产生影响，加剧记忆功能衰退。慢性压力引起的负面情绪导致皮质醇持续增高，会抑制海马体的突触可塑性，导致神经元死亡，还会使海马体误以为个体不需要那么多的记忆通路，从而出现大规模修剪突触的现象。医生补充说啊，负面情绪会诱发抑郁症，可能引起全身多个器官系统功能失调，会认为是促进肿瘤发生发展的高危因素。那医生还说呢，负面情绪会影响人体的免疫力和代谢能力，造成免疫力紊乱，抑制免疫系统的正常功能，进而增加患病的风险。他说了，胃肠功能呢也对情绪变化的感知非常敏感，受负面情绪影响哈，胃动力和消化液的分泌会出现紊乱，这就是很多人常说的，哎呀，气得我胃疼啊，就是这个原因了。那么说了这么多，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肯定要问了，说那我怎么排解负面情绪呢？目前呢，
公众对情绪与健康之间的关系认识是存在着不小的误区的。医生说呢，很多人认为哈，将情绪全部爆发出来对健康是有益的，但是其实这种将情绪无限放大的做法，容易使人陷入灾难化思维陷阱和情绪化漩涡，应当避免。那么也有人会认为呢，退一步海阔天空，负面情绪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将负面情绪压抑在心里不进行缓解的行为，不仅影响我们的感知系统，甚至还会带来生理上的不适，进而引发疾病。医生说了，身体健康的奥秘啊，就藏在人们的一言一行一喜怒之中。如何穿越情绪风暴，用科学的方式守护身心健康呢？医生建议每个人都应该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合理有效地排解负面情绪，努力地成为情绪的主人。他说了，首先合理宣泄情绪很重要啊，不管是运动健身中挥洒汗水，还是向朋友家人倾诉心声，都能够让心中积压的负面情绪得到有效的释放和疏解。那么医生还介绍说呢，还可以将自己置身于风景优美安静闲适的环境中，配合伸长缓慢的呼吸节奏，让紧绷的神经逐渐放松，让躁动的情绪恢复平静。他介绍说，负面情绪来袭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积极地走向户外，通过拥抱大自然的方式疏解情绪。此外呢，采用积极的自我暗示、自我安慰，也是对抗负面情绪的一剂良药。在生活中树立对抗困难挫折的信心，多鼓励自己，为自己打气加油，我可以，我已经很棒了。那么当负面情绪过于强烈的时候呢，医生就建议可以采用注意力转移的方法，将注意力转移到自己的兴趣爱好中，让心灵找到暂时的栖息之所。他说，我们应当在生活中呢多培养一些兴趣爱好，还将成这个哈，就可能将成为我们抵抗负面情绪的港湾了。那么对于负面情绪迟迟没有办法排解，影响到我们正常生活，甚至引发身体生理上不适合的情况呢，医生就表示说，那么你应该及时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去就医，通过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等等来进行干预了。最后呢，医生也表示说，我们可以通过正向思考重塑大脑神经网络，有规律地进行有氧运动，更多地进行社会交往，向家人或朋友倾诉啊，这些都可以有效地调节情绪。那么情绪管理呢，是健康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基于神经生物学机制的疾病预防策略。医生说，通过认知行为干预，生活方式调整，每个人都能够将情绪转化为健康资产。所以各位，遇到什么事情还焦虑吗？还烦躁吗？还生气吗？当你看到体检的单子上那些不健康的数值，医生告诉你说你得调节你情绪啊，你不能总生气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才去着急吗？所以生活当中要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哦。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歌，稍后爱生活，我们继续来聊和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水一家送水中心，林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林口水一家，新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3: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4: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3: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9: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

0: 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四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三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收听951，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3: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951，爱生活。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爱生活。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热爱的美好生活。刚才我们说了，管理好身体的前提，你要先管理好自己的情绪。这个时候呢，可能有的听友还会说，哎呀，这情绪有的时候真的很难管理呀，心里明知道，可是呢，当遇到什么事儿的时候，一下子就暴跳如雷，受不了了。就比如说在家里面辅导孩子写作业这个事儿吧，你说这不生气？那我就给大家伙举个例子啊。前一段时间呢，广东有一位妈妈在辅导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因为情绪过于激动，突发激烈头痛，视物模糊，诱发肿脑瘤相关急症。那么经过紧急的手术之后啊，脱险了。那后来呢，他就坦言说，我再也不能因为孩子累垮自己了。那这件事情呢，可以说引起了很多人的热议啊。那咱今儿就这个事儿来聊一聊呗，听听医生是怎么说的。那医生说了，这类突发脑部疾病发病前是否有明显的前兆呢？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脑瘤啊，听起来特别吓人。那说脑瘤是什么病呢？那情绪过山车可能会引发哪些急症呢？咱来听听医生说吧。医生说了，像广东这位妈妈的事儿哈，这可不是个案啊。他又举了个例子，说这个大连呢，有这么一位55岁的张女士，她呢在家庭聚会的时候高歌《青藏高原》，过程当中突发炸裂样头疼以及喷射性呕吐，送医诊断为蛛网膜下腔出血，后经手术康复了。医生说了，河南还有一位41岁的宝妈，在辅导小孩写作业的时候，反复教导无效，情绪难以自控，激动大声训斥孩童之后，突然头疼，随之昏迷，经诊断小脑出血，接受手术之后啊，遗留下了肢体瘫痪，需要持续的这样一个康复锻炼的结果。哎呀，这以上这几件事儿都是一种特殊的脑血管病，医生说了叫什么呢？叫脑动脉瘤破裂引发颅脑出血疾病导致的。那么这个病哈，起病是很急的，往往快速恶化达峰啊，不能给病患和家属呢反应的时间，它的高致残率以及高致死性的结局，往往会给病患以及家属带来非常严重的伤害。那咱就聊聊吧哈。医生说了，说这个绝大多数脑动脉瘤在破裂前啊是沉默的，平时呢没有任何症状，但是呢有少数情况

情况会出现一些预警信号，仔细的观察，通过一些蛛丝马迹还是可以做到早发现早治疗的。那其中呢，一部分患者可能会伴有不同程度的头疼，流体牵拉脑膜组织等诱发的疼痛部位相对固定，被称为警示性头痛。当一定体积的动脉瘤压迫临近的神经，可以引起一侧的眼睑抬不起，双眼视物重影，甚至一侧眼球突出等动眼神经功能障碍。那么部分患者呢，在真正大出血前几个小时几周会出现一次少量的轻微的漏血啊，表现的状态呢就是炸裂样的头疼，持续时间短，伴随着恶心、颈部僵硬、畏光。那么如果动脉瘤破裂的话呢，就会引发蛛网膜下腔出血，通这个涌出的血液哈，会刺激脑组织，表现呢就是雷击样或者是炸裂性的一个剧烈的头疼。那病人呢可能描述说是今生经历的最严重的一次头痛，同时呢可能会伴有恶心、呕吐，甚至肢体瘫痪以及意识丧失、昏迷等症状。需要注意的就是一旦破裂之后，合并的大量出血会导致这个致命的脑损害啊，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即使发现也可能来不及救治了，约三分之一即便是紧急送到医院接受救治了，保住生命了，但是呢也会遗留残疾，仅有三分之一的病人有机会获得良好的恢复。那刚才说了，说这个脑动脉瘤哈，它究竟是一个什么呀？它是肿瘤吗？它是脑癌吗？是怎么回事啊？那医生说了，随着医学的不断进步呢，医生们啊，对于脑动脉瘤的认识以及评估是相对完善的了哈。揭开它的神秘面纱之后，其实脑动脉瘤已经被证实是一种相对常见的一种疾病了。在我国成人当中，患病的几率高达4%到7%，每年呢，它的破裂导致的这些类似案例的颅脑出血几率是1.7%。那通过数据差值可以推论，大部分病患是携带动脉瘤尚未破裂，甚至很可能有人早已患病，但是迟迟没有发现的状态。换句话来说啊，就是可能存在人脑中的一颗不定时的炸弹。但是医生也说了，说脑动脉瘤啊，它不是肿瘤，不用害怕哈，它也不是脑癌，还有什么脑转移都不是。虽然它的名字当中有个瘤字，但是呢与其他的肿瘤类的疾病是完全不同的。

那医生也说了，说一般情况之下哈，破裂的因素呢跟动脉瘤体内的压力有关，比如说高血脂、高血糖、动脉粥样硬化、酗酒、吸烟等等，一切导致血压增高的危险因素都会导致血液张力不断升高。在长期作用下突破脑动脉瘤壁的诱发破裂。此外呢，在特殊情况之下，比如说情绪紧张、生气、激烈运动之后，在这些生理刺激下啊，人体呢会反射性的出现面色红、心率快、血压高等兴奋反应，同样容易引起脑动脉瘤破裂。而在日常生活中呢，便秘的病患在大便发力的时候、剧烈的咳嗽时、胸腔以及腹腔压力快速升高的时候、高歌一曲、用力呼声发音的时候，甚至是失眠或者是压力大的病患长期没有办法放松休息的时候，这些意外的行为呢都可能会导致脑动脉瘤的破裂。当然了，动脉瘤壁的薄弱点还与血管本身的病理状态是有关的，比如说年龄较大的病患的血管弹性会有一点差，动脉瘤体积呢会有一点大，那瘤子位于后循环动脉和瘤子的表面不规则的形状都被认为是动脉瘤破裂的一个因素。那我们说情绪过山车会引起哪些疾症呢？哈，情绪大起大落，比如我们一直在说生气、暴怒、极度悲伤、极度兴奋、惊吓等等，都会让交感神经兴奋以及肾上腺素飙升。那么在神经及内分泌的作用之下呢，人体就会血液升高、心率增快、血管剧烈收缩、耗氧量暴增，非常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症。所以就要告诉大家，你看今天我们的节目大多数时间都在说情绪的事儿哈，就要提醒大家伙不用过度的为一些事情焦虑，什么孩子的学习呀、工作的发展呀等等，不必过虑的焦虑，情绪切勿上头啊，不要让一时的怒火炸掉了你一生的平安。所以好情绪很重要啊，各位，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听一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爱生活，我们继续来聊和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

0: 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1: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爱生活，我们继续来聊和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哈。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们来聊一聊肥胖的事儿吧。前一段时间呢，跟同事聊天啊，说也不能再胖了哈，因为胖呢会引发很多的疾病。同事当时就说了一句，说胖本身就已经是一种病了。其实不光是有同事这么说哈，医生也是这么说的。医生说了，肥胖是一种病，可是很可怕的是，全国有一半以上的成年人超重肥胖。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减重与代谢外科主任连主任啊，就说了，说超重肥胖在我国成年人当中的占比已经超过50%了。他说这个是天文数字。那之前总听有人说一胖派这个一胖百病生啊，说一胖百病生。医生说这个百并不是虚数，已经有研究证明了肥胖与超过200种疾病或健康问题存在关联，包括代谢异常、心血管疾病、癌症、骨关节病变等等。那么医生说哈，说现在呀，大家认识到了，说肥胖是一种病，而且会带来很多其他的疾病。但是呢，在减重方面，医生说还是有很多的误区，不少胖友都有过失败的经历哈，带着很多的疑问。那其实呢，医生说减重的核心就是把多余的脂肪减掉，让肌肉的含量会增加一些。体重下降的过程中，肥胖合并的很多慢性疾病，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睡眠呼吸暂停，包括很多女性的月经不调、多囊卵巢综合征等等引起的妇科内分泌问题，都会得到不同程度的缓解，甚至是逆转。那医生也表示说，要健康的变瘦，要瘦得健康，胖友们呢，一定不能心急，也不要迷信什么所谓的网红减重法。你可以到医院去进行相关的评估，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在医生的指导下科学的减重。

那除了成年人的肥胖，其实儿童青少年的肥胖也不是一件小事儿啊。前天也就是5月11号哈，是世界防治肥胖日。根据世界肥胖联盟发布的2026年世界肥胖报告说啊，如果不采取有效的干预，到2040年全球5到19岁肥胖儿童人数将从2025年的1.77亿增至2.28亿。届时呢，全球超过1/4的儿童将面临高 BMI 问题。这不仅仅是儿童的危机，更是全球80亿人共同面临的健康挑战。那么儿童青少年肥胖究竟有什么样的危害？我们又应该如何帮助孩子们来科学的控制体重呢？医生说了，儿童青少年肥胖啊，不仅会带来生长发育期的影响，还是成年期心血管疾病的潜在危险因素。主要呢就包括这样几方面，一个是代谢综合征，一个是高血压，一个是内分泌的问题，还有就是精神心理问题以及睡眠问题，导致不老少，是吧？那么儿童

应该如何的科学控重呢？医生指出说，要想帮助肥胖的儿童青少年科学控重，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应该注意这么几点。首先呢，就是要关注身高、体重、腰围的变化，避免短期内体重增长过快。其次呢，就是要调整饮食结构，减少高热量食物的摄入，比如说甜饮料啊、油炸食品啊等等，要增加蔬菜、水果和全谷物的比例，保证蛋白质摄入，每餐呢七八分饱，吃饱了就停。再有呢，就是要让孩子们享受运动的快乐，减少久坐屏幕接触的时间。户外运动呢，不仅能消耗热量，还能让孩子接触自然，放松心情。建议每天一小时的中高强度运动，其中有30分钟以上持续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既能够健肌强骨，又能够消耗脂肪啊。最后呢，这个医生说了，一定要保障孩子们的高质量睡眠，保证每天呢能够睡够8到9个小时，固定作息，睡前一定要少看电子产品。那最后医生也提醒，如果说肥胖的孩子出现了头痛、头晕、血压升高、肝功能异常、睡觉打呼噜明显，建议就要及时的到医院就诊，接受专业的综合评估，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个体化的方案干预了。所以啊，不要再总觉得说，哎呦，那个小孩，哎呦，宝啊，胖乎乎的哈，真招人喜欢，真可爱。其实这胖乎乎的背后，可能就会带来很多的儿童的疾病了。所以小朋友啊，就家长朋友们，小朋友的家长朋友们，大家伙也要关注，不要总是关注自己的这个肥胖程度，说，哎呦，我是不是得减肥了呀？我该穿小裙子了，我得瘦一瘦了。你也关注关注孩子的肥胖程度，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哟。好了，那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非常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五月感恩心意季，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起物，黄金素珠手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浮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旧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0: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0: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1: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4: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1: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

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0: 面、
1: 稀饭、
0: 杯子、
1: 米粉，
0: 还有我最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2: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3: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4: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5: 嗯，好吃。
3: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6: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好了，各位到点了，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玩转音口，我是小凤。孤独的房间里我已经透不过去，每天这个时间段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啊，在这个广播里边啊，准时准点的啊，这个发声，然后呢，也是和各位呢，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里边呢，咱们充分的唠一唠啊，这个开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开心呢，谁说就得是啊、吃饱啊、这个玩好他就开心呢？其实啊，听咱节目仍然很开心。所以说各位呢，每天中午的这个时间段呢啊，都会守护着各位啊，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里边陪伴着各位度过一个愉快的午间时光。大家呢可以通过一口交通云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0.1 和我们进行打卡互动啊，有啥问题呢，有啥开心的事呢，都会和我们唠一唠啊，然后有啥最近呢烦心事啊也好啊，或者吃啥东西踩雷了也好啊，没关系啊，然后呢都可以和我们反馈反馈，然后呢我这边呢就是能帮到你的就帮帮您啊，帮不到你的没关系啊，我安慰安慰你。今天也是一样啊，这个又要开启我们的如梅陪你看世界的板块了啊，在这样的一个板块里边呢，充分和各位去唠一唠玩，聊一聊玩到底怎么玩能玩得开心，怎么玩能玩得舒心，怎么去玩能够玩的这个既开心又舒心，而且花的还少。所以说呢，今天呢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板块里边请来了专业的这个旅行人士啊，专家，然后做客直播间和各位唠一唠这出去玩咱们怎么花的少玩的好，既舒适又得劲儿，然后呢咱们呢
1: 性价比还得高，
0: 对，然后这地方咱还得感兴趣。你像啊，这个每个人可能就追求的这个目的地打卡点是不一样的，可能有人喜欢看古迹啊，了解人文，有的可能喜欢赏山水啊，感受大自然的馈赠。但是其实呢，甭管是玩啥，吃住行，其实这些啊才是影响我们体验感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你说景点就放在那它搬不走啊，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就是人流量的大小啊，或者这个气候啊，可能天气下不下雨啊、这个冷不冷啊，热不热呀，对不对？这些可能会些许的影响，但其实呢这个旅程玩的开心与否，其实住的舒不舒服，坐的这个车程是怎么样的，对，然后吃的好不好，这个咱老百姓话应不应是，对不得不得劲儿啊，这个都很重要。所以说呢，咱们也把专业的人士请到直播间，做客直播间和各位唠一唠这个出去玩怎么能够花的少玩的好。你孟子涵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对啊，这个今天呢又开启了这个板块了，然后最近呢也是一样啊，这个天气转暖了，然后呢尤其是这个这样的一个季节里边尤其在这样的一个时间

0: 里边大家就会觉得，哎呀，这五一刚完事儿，那现在呢，是不是出去一个玩的一个好时节呀？其实啊，咱们错峰出行，反向打卡，我觉得是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大家都上班，如果你恰巧有时间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边反向出行的话，我觉得，甭管是去什么地方，首先第一呢，它这个时间成本如果够得上的情况下的话，它花销是少的，然后第二就是这个景区人少，体验感是比较佳的。那么子涵，最近呢这段时间大家报哪个方向的人数能够更多一点呢？
1: 最近呢，相对来说，像华东方向、云南方向、张家界以及大西北呀、这些和我们贵州、桂林、成都方向的人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很多人呢想要错峰出行，选择最佳的目的地时间去打卡。那么无论大家呢选择任何一条路线呢，首先我觉得现在这个季节出去玩正是一个最佳时间段，因为人少，因为大家很多孩子都知道现在属于上学的一个期间段嘛，
0: 对，
1: 所以人比较少，错峰出行不仅呢人流量少，而且花的钱也比较实惠，可以说是花少钱办大事儿。
0: 哎呀，其实说到这个人流量这个事儿啊，确实是有很多这个网红打卡的一些地方，或者是啊，就是大家都觉得，哎，这地方这此生一定要去一次。那这样的地方呢，相信对于咱们来说是这样的，但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是一样的。尤其像这些热门的景点，刚刚咱也提到了，都是咱们平时耳熟能详，而且哪怕就能就是最近就要出一趟门，或者是这有时间了，一定要去打卡的。大家可能第一想到都是这些目的地啊，打卡点，那妥了。那这样的地方。那肯定假期的时候人会比较多，尤其是放一个法定节假日的时候呢，人会比较多，多的时候呢可能体验感就会差很多，这真实话实说。因为有的时候咱们可能不出门的时候也会刷一些短视频平台，上面也会这个有这个现场的一些回传，哎呀，说说哪个景点什么被打下来了啊，这个都带引号的啊，然后哪个景点是不是有一亿人呢，其实说实在都是在形容这个景区人真的是太多了，人一多的情况下的话，很多这个配套啊还有这个体验感它是其实是跟不上的。那其实错峰出行像这样的一个季节里边，春暖花开，然后呢天气还不热，花销还少，景区人还少，真的是一个挺棒的一个时间。
1: 是的，而且呢在这个整个五六月份呢，基本上价钱3000块钱左右，大家就可以完全选择一场纯玩团不进购物店的旅游团。其实很多大家呢都对于这种购物团和纯玩团呢区分不开，只是能看到一个具体的一个价钱，但是具体呢当地走什么景点，都哪些是精华景点，景区含不含门票，有没有把景区必须乘坐的小交通含到行程当中，无二次消费，对于餐厅的安排呢，宏泰旅行形式也是选择拒绝生命维持餐，尽可能的去吃当地的特色美食、特色餐食。那么在我们住宿的酒店方面呢，也会选择近3-4年新装修的酒店，让大家更好的游山玩水的同时，晚上也一定要得到一个最佳的休息状态。那么住宿的酒店的位置呢，我们也会尽可能的选择市中心交通便利的一些地点，让大家晚上行程结束以后，自由活动也可以自由的去选择吃当地特色美食或者打卡更多的打卡地。那么宏泰旅行社呢，主要就是不跟风低价内卷，不做短期的套路生意。旅游行业呢，终究还是靠口碑说话的，把真正的旅游专业做好，把服务做暖，游客的认可和推荐也是最好的招牌。
2: 是的，所以说呢，对于子涵姐来讲，对于宏泰旅行社来讲，就跟他们之前一直所提到的，首先游客的一个口碑，还有说这个回头客，所以说呢，在每次制定行程的过程当中啊，基本上就算是这个地方可能去年去过了，包括说之前去过了，但是呢，出于保险起见，在制定行程的之前，子涵姐或者是其他的导游都会来到现场再次考察一番的，是吗？
1: 是的，我们对于每一个目的地呢，真的是会去走无数次，包括我们带队的导游至少要有3-5年以上的经验才可以去带团，就是为了更好的把我们游客朋友们服务好。每一次大家出行呢，其实我觉得一般情况下选择一个目的地呢，一辈子有90%以上的人可能只能去这一次。那么一辈子只去一次的目的地呢，大家心里肯定是在想，我们想要一个透明的一个行程，就是到了当地没有其他消费，没有购物店，能让旅行社说实话的一个产品，并且呢到了当地可以深度 游览，同时呢到每一个景区呢要做到我们当地一网打尽。那其实很多人的这种想法我也是非常理解的，因为我自己家也是有孩子有老人，每一次呢我带着家里人出行，选择走什么样的行程，选择住什么样的酒店，又选择吃什么样的特

0: 色餐，到了当地有很多的特色美食，是不是你们都想去打卡尝一尝呢？那么每一次跟团，大家是不是有很多的顾虑，就是在行程的过程当中对于餐食安排没有任何的想法，只要让我能吃饱就行，只要是能这个菜能上熟的就行。那么在宏泰旅行社呢，我们是拒绝生命维持餐的，每一次的餐食呢都是我用心的一道菜一道菜去点的，做好服务的细节，才能让大家感受到宏泰旅行社是一家有温度的旅行社。
1: 是的，衣食住行等等啊，只要是我们在出门在外的时候，特别说是咱们的一些像老年朋友们，包括说第一次出门的这种年轻朋友们，对于周围的环境啊，包括说咱们各种交通设施不太熟悉的时候，这个时候会有一个首先靠谱的导游能给我们来讲解这个地方现在有哪些好玩的景点，包括说有哪些推荐咱们自由打卡的美食，那么这么一点真的是十分安心的存在了。
0: 是的，因为宏泰旅行社呢，确实我们是所有的产品呢、和服务啊，包括行程透明没有套路啊，都是在用心的。我们会针对每一次客人在咨询的过程当中呢，会把行程讲清楚，例如我们的航班时间，行程当中呢走到哪些景点，含门票，而且呢含景区必须乘坐的小交通，行程当中没有购物店，而且行程当中我们会含几顿餐，住什么样的酒店，主打的就是让大家对行程做到心中有数，明明白白。那么我们的服务呢也不止于此，出发之前呢，我们会提前为大家选好飞机的位置，无论大家想选择靠窗户或者几个人挨成一排，哪怕是说三五个人报名都想要靠窗户，那么宏泰旅行社呢都是会为大家提前安排好的，并且还会给大家发一份详细的注意事项，包括目的地的天气情况以及穿衣指南，提醒大家出行之前呢要准备的什么东西。那么飞机呢我们是含托运行李额的，包括呢我们还会给大家贴心的为准备我们当地自由攻略以及我们多次带团总结出来的当地美食分享，保证让大家在行程的空余时间呢可以更好的游玩和体验，让大家不留有遗憾。我们宏泰旅行社呢也会将所有的工作提前准备好，来保障大家的出行体验。我相信呢也是我们每一次的用心服务呢也是得到了很多客人的一致好评。如果大家呢还在苦于出行，不想做计划，不想上网搜攻略，那么又不想自由行多花冤枉钱，不妨可以到宏泰旅行社，宏泰旅行社一定会给大家一次完美的出行体验。
1: 那么子涵姐赶紧播报一下宏泰旅行社最近的报名电话。
0: 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我们整体的电话号码呢是有很多部，那么针对不同的路线介绍呢有很多的具体负责人，大家呢可能每天听到广播当中说的183-4173-1711，对，那么另外呢还有130-5067-1711，我们的座机电话呢是38205-67，无论是有任何的联系方式呢都可以24小时的为大家提供服务。
1: 那么刚刚子涵姐你也是提到了最近可能由于行程确实是变多了，那么每一个电话咱们负责的像是我们旅行的项目不一样，那比如说我想来到张家界，那我是打这三个电话任意一个，还是说我打到的其中的一个就是完全可以互相沟通的呢？
0: 其中一个就可以，因为我们所有的电话呢都是公司的电话，那么大家呢无论是有任何的旅游需求呢都可以24小时拨打我们的联系方式130-5067-1711，130-5067-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在宏泰旅行社报名咨询，我们会做到有图有真相，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进行细致的讲解。
1: 那么刚刚呢跟大家也算是简短的分享了一下宏泰旅行社，我相信咱们的新老朋友们对于旅行社肯定会有更加深入的一个了解，所以说呢如果最近正好想要出去玩，想要选择一个省时间省力更是省精力的这样的一个旅行社的话，就可以给他们加一个机会。那么刚刚呢跟我们分享了许多，现在呀就比如说像是咱们刚开场的时候峰哥所提到的，真的是出去玩的很好的一个时节。那我想问一下子涵姐，现在有哪些咱们既省钱又能够玩的好的路线呢？
0: 我觉得首先第一条路线还是想推荐华东五市。华东五市呢作为国内旅游团的旅游第一站，大家可以一起去跟着宏泰旅行社感受江浙沪大城市魅力。那么我很多这个网络上也会经常说到，你一句春不晚我便到了金江南，还是说烟花三月下扬州。那么另外呢还有整个这个正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华东五市呢也是由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五个城市组成，大家可以一起跟着宏泰旅行社去上海感受魔都的繁华。

0: 滩呐、东方明珠、城隍庙以及南京路，去杭州呢感受西湖的多处景观，千古情演出也是在杭州，去南京呢一起去感受六朝古都的历史人文，中山陵、夫子庙当地很多的小吃都是必不可少的。去无锡在这个季节大家可以去看樱花、太湖游船，那么也是有很多火爆出圈的灵山大佛、拈花湾景区。去华东五市呢主要就是感受江南园林和江南水乡的原生态魅力。那么在整个苏州代表性的园林景区呢，有拙政园、狮子林、留园，这里面呢主要就是带私人花园的古代别墅。那么江南水乡呢，主要是生活在水乡中的原住民，房屋临河而建，灰瓦白墙、木质窗、石板路、石板桥，有江南水乡的特征。那么另外呢，在我们整个行程当中可以去游览到原生态的乌镇东栅、夜生活的乌镇西栅以及安逸的西塘。华东五市呢，营口机场有稳定的航班和旅游产品，出行更便利。如果大家呢想要选择营口机场家门口就可以出发的机场，那么可以选择华东五市的产品。另外还有大连和沈阳机场出发的航班行程也是非常多的，无论大家呢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随时随地拨打宏泰旅行社的咨询热线130-5067-1711 130-5067-1711，我们的住籍号码是3820567 3820567。那么其实从事旅游行业呢，宏泰旅行社已经在营口扎根有15年之久，也深知不少朋友跟团踩过坑上过当。宏泰旅行社呢18年深耕旅游市场，只想让营口人民能够真正走重安团、零购物、零套路、只看风景不进购物店的旅游团，无加点、无隐形消费，玩得安心又体面，精品18个人的小型请评团。那么在我们行程当中，不赶时间、不赶景点、慢享旅程，宏泰旅行社呢只做放心旅游，交真心朋友。我们宏泰旅行社会全方位把控您的旅游细节，酒店会选择近3-4年新装修的酒店，选择交通便利、出行地点方便，让大家自由活动时间也可以自由出行。用餐安排，宏泰旅行社会选择当地的社会餐厅，安排特色餐，拒绝生命维持餐，让大家更多的去体验当地的特色美食。对于景区的小交通呢，
1: 是的，这个景区的小交通，刚刚子涵姐放了个小钩子啊，这一点呢确实是我相信大家曾经报过旅行团的多多少少的都可能在这块踩过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比如说大家会被一些低价团呐、或者说是我这里面全包的团型所吸引，但是来到景区了却发现说我还要重新再掏这一份小轿车，就是小交通，就咱们电瓶车的一个费用。如果不坐这个电瓶车的话，我们是进不到景区的。那么可能在我们之前报团的过程当中啊，有些旅行团把这一方面没有给我们提前说好，那么正好赶紧给我们讲解一下宏泰旅行社对于小交通这一方面是不是全含的呢？
0: 是的，我们会把景区里面必须乘坐的小交通全部都包含在内，避免让大家有二次消费，以免坐到了当地呢不坐电瓶车索道进不了景区的现象。那什么才是景区必须乘坐的小交通？就是我们每一个景区呢它的规格是不同的，特别大的景区呢，或者有一些景区会有缆车和环保车、电瓶车，很多很多这种小交通。那么进不到景区里面呢，你光买了门票没有用，你依然还是进不到景区，而是这种呢所有必须乘坐的小交通是含在我们行程当中的。那么另外呢，宏泰旅行社也是承诺不进购物店的。很多朋友呢都会反馈说，之前跟团呢不是进购物店，就是到了当地左一个景区购物店，右一个插边店，甚至说到了高速的服务区还要进一个土特产超市才能有卫生间。宏泰旅行社呢也是承诺大家，宏泰只做真正的重安团，无套路，是敢写进合同当中的承诺，把时间真正留给风景，不把精力浪费在进购物店上。纯玩呢也并不是噱头，是我们对每一位游客的底线。18个人营口旗帜的独立团，家门口上车，自己家营口的领队导游全程领队陪同，整个团里面都是我们营口人的旅游团，拒绝闪拼，拒绝拼团，保证大家的游玩品质。那么行程服务呢，无论是大家带着孩子还是说老人出行，或者单人出行都不必担心，因为18人的精品小团全程是有领队陪同的，把握行程的品质，自由活动期间还有我们经验丰富的领队导游带大家去解锁更多的美食与美景。宏泰旅行社承诺，我们只做一件事，让大家好好玩不被坑，拒绝走马观花，拒绝强制购物，只做有温度的高品质旅行。同样的目的地，不一样的旅游体验，省心放心舒心，透明的报价，行程全程无坑，玩得安心 心体面。
1: 嗯，那么刚刚子涵姐给我们分享了一下他们家最近做旅行团，包括说之前也一直

0: 赛延续的一个标准啊。那首先就是全程没有购物店，再有一点呢，就是说会给大家衣食住行都按照自己的，就是自己家人出行是怎么样的一个标准，那给予到大家的就是怎样的一个标准，许多的一个小点，大家如果想要持续关注的话，可以锁定咱们 FM9.1 营口交通为您广播玩转营口节目。那么刚刚呢，其实也是提到了一个点，全程都是18个人的小型精品团，而且没有购物店。我想问一下子涵姐啊，因为确实我之前在跟父母出去的过程当中，我也是比较疑惑的，什么算是购物店，什么不算是购物店呢？
1: 其实购物的环节呢，对于每一个目的地它的标准是不同的。
0: 嗯，
1: 例如去张家界，那么市面上大家可能能看到这种3000块钱左右出头的团型，那不知道大家呢是不是知道哪一个行程才是进购物店，哪一个行程呢是真正把当地的精华景点全部都游玩到位。
0: 对的。
1: 那么说到这个苗寨哈，莫荣苗寨在张家界呢，莫荣苗寨呢是一个实打实的购物店，但是呢如果大家去到贵州会发现，那贵州的苗寨这么出名，这个也是购物店吗？是不是的，因为千户苗寨是在贵州，贵州的千户苗寨呢是世界最大的苗族聚集地，人文景观春晚的婚会场呢也是在贵州的西江千户苗寨。而在张家界呢行程当中呢，凡是带苗寨的行程都是一个购物店。另外还有呢，张家界的行程当中会有一些博物馆，或者是呢有一些这个土特产超市，那么这个呢都是属于购物环节。宏泰旅行社做的张家界和这个整体湖南长沙韶山凤凰古城四个城市穿插在一起，而这些行程景点呢我们走的都是精华景点，并且大家可能很多人知道爬山嘛，肯定会有一些小交通，那么有很多行程呢它的市面上价钱虽然便宜，但是景区小交通包括大型演出这些东西加到一起呢就要800-900块钱。而宏泰旅行做的是什么呢？把整体的行程当中门票含了，而且呢景区的小交通含了，大型演出也含了，并且还是不进购物店的一个纯玩团。那么对于春季爬山首选的路线，国内名山众多，为什么首选张家界呢？是因为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两大景区核心内索道电梯配备的设施便利，节省了很多体力，爬山看景比较轻松，老人孩子都能走，是一个老少皆宜的路线。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为什么说整个爬山看景比较轻松？因为宏泰旅行社把所有景区里面必须乘坐的小交通全部都包含在了我们行程当中。
0: 嗯，
1: 湖南的旅游路线呢又涉及到长沙、韶山、张家界、凤凰古城四个城市，那么名人效应呢也会去到韶山以及聚石洲头，自然景观我们会去到张家界的森林公园、天门山景区以及黄龙洞景区，人文古城独特韵味我们会走到凤凰古城、慕容镇，以及呢我们的土司城，有苗族和土家族的风土人情。
0: 嗯，是的，来到不同的地方也会感受到当地的一个，首先就是文化带给我们的一个冲击，再有一点呢也是让我们看到当地不一样的风山，包括说咱们的一些山水画之类的。那么刚刚呢也是跟我们分享了首先关于购物店的这一方面，大家就是如果没有经过详细了解的话，就没有想到过同样的一个名称，但是在不同的一个旅游路线里面，它是有一个是购物店的，另一个不是购物店的。所以说确实是咱们的祖国大好河山真的是十分的众多，旅行路线呢旅行目的地也是十分多，大家如果不能够找到一个首先真的是品质有保证，再有一点咱们又跟你说实话的旅行社的话，在我们的一个过程当中真的是容易踩许多的坑。那么同样呢，大家如果最近想出去玩的话，不管是刚刚所提到的华东五市还是说张家界的这个路线啊，当然咱们只是分享，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到宏泰旅行社他们家去问一问，如果您觉得他们家可以的话，那咱们拍板儿就跟他们一块出去玩，如果不可以的话咱们就直接转身出门走人。那子涵姐赶紧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家的报名电话以及说地理位置。
1: 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305067-1711，1305067-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宏泰旅行社的座机电话是3820567，3820567。对于整个春季呢，五六月份呢，大家想要出发出去玩的，都可以随时随地联系宏泰旅行社，因为我们呢，所有的团型呢，只做不做一 垂直买卖，让大家更放心的去出去玩。在整个这个季节呢，相对来说也是一个比较火爆的季节，大家想要去上华东五市或者云南以及湖南的张家界、西藏方向、重庆方向、贵州桂林、山东半岛以及我们的新疆、大西北、成都、婺源方向、西安、山西、湖北、海南、福建、厦门，还有南宁的巴马，更多的国际路线都大家可以来电咨询183-4173-1711-1305067-1711，住籍电话38205067。那么在整个这个季节呢，有很多老年朋友会出行，家里儿女不放心的，或者公司团建以及新婚蜜月出行 VIP 定制团期研学旅游，大家都可以随时随地拨打我们的联系电话38205067-38205067。我们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
0: 那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觉得听得意犹未尽，没有关系，咱们广告之后跟大家继续分享出去玩的那些事儿。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4: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7: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0: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9: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0: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9: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9: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9: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9: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1: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0: 营口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0: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11: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10: 德国双立人厨具、
7: 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
8: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四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

0: 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时，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听九五幺，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至于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2: 他们
1: 仨都知道。
3: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4: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5: 嗯，好吃。
3: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6: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广告回来更精彩，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玩转营口，我们节目正在继续，我是小鹏，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下半段呢，接着围绕着上半段的话题啊展开讨论，接着和各位唠一唠关于出去玩的话题，因为一提到这个话题啊，说实在的永远是唠不够啊。
1: 嗯，
0: 别说咱这个一整期节目了啊，就说实在唠个三四个小时，我觉得啊
1: 那都不是问题，
0: 对，都话题都老多了。所以说今天呢，咱也是请来了红泰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做客直播间，专业的人唠专业的事儿。毕竟啊出去玩其实大家关注的是，哎，那玩谁不会玩啊，那说实在哪好去哪呗，那么多景区景点啥的，现在这个网络都比较发达，那找攻略看呗，道理是个道理。但是其实每个人出去玩的体验感其实不光是我们去哪里去打卡哪些景点，其实更多的就像我说的常说的，就是住的怎么样，吃的怎么样，景点和景点这个行程串联的怎么样，其实这些都是有很大的说道的。所以说为什么要找一个旅行社去带着各位去玩，一是省心，二是把你这几天假呢给你填得满满的啊，让你每一天每时每刻都很精彩，然后还休息得很好。但是呢很多伙伴又说了，哎呀那你说的话说的那么漂亮，那人家最近这个那旅行社啥的，那有时候就赚我们钱，就处处给我们挖坑啥的，然后呢说是这样的，完事到了又那个样子的。其实说实在的啊，哪个行业都有个例，都是很正常的。但是在如梦陪你看世界呢，从打开就是开设这个板块到现在也有好几年的一个时间了，也带着很多的听友出去玩，然后看外边的世界，去过很多很多的地方。合作这么长时间呢，目前为止啊，咱们在节目当中和各位说的啊，咱们在行程当中呢也是这样去做的。所以呢咱们也是一直延续这样的一个话题，一直和各位展开讨论。下面呢然后也会给各位推荐很多目的地去打卡。子涵，下半段咱们会给各位分享哪些好玩的地方呢？
1: 我觉得相对来说五月份呢，大家更憧憬的有云南或者新疆，以及即将我们迎来的这个西北方向。
0: 哎呀，这都是挺远的地方，而且这些地方单拎出来啊，好像都是咱们上学时候课本里边经常出现的一些打卡点和景色。而且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呢，只要这几个地方一提出来，哎呀觉得好远呐，总感觉有些遥不可及。但是这样的行程来说的话，出去玩得多少天呢？
1: 一般情况下呢6天8天的时间，如果新疆呢会选择8天出发，西北呢也是8天呢。因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呢跟大家讲一下新疆和西北的路线，我觉得其实整个这个旅游季啊分为几个阶段，像5、6月份呢就属于是老年人出行的比较多，那么我们统称为康养阶段。在这个季节段呢，很多康养季的老人呢选择中老年出发，那么休闲康养，注重身心的休养人群，追求的是使用的性价比，拒绝高强度的赶路。那么红泰旅行社呢对于5、6月份呢给大家推出了超高的性价比，舒适的住宿，以及呢节奏缓慢。那么在我们行程当中以康养休闲为主，文化休体验，还有贴心服务。那么对于6、7月份呢，相对来说就是我们的即将迎来的一个暑假的阶段。那么7、8月份呢，我们是推出的是亲子欢乐季。在这个季节呢，很多家长朋友们会带着孩子出发，亲子家庭注重高质量陪伴与成长体验。那么大家可能心里想的就是在7、8月份想要选择清凉避暑，轻松遛娃，旅途安全呢又有趣味有回忆。红泰旅行社呢对于7、8月份的整个这个欢乐季啊，亲子欢乐季，我们也推出了高品质体验，以主题乐园、清凉避暑、互动性强、形成趣味、安全舒适为主题的。那么大家呢无论是对于不同的时间段想要出发的不同的产品呢，行程都是有差别的。
2: 确实是这个有差别呢，就代表了说大家如果在没有进行详细的了解情况下，可能会有踩坑的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呢大家咱们就抛开了说的，咱不管说是抱不抱团，只要是有出去玩这样一个需要的话，不管是自驾游啊还是说跟团游啊，其实都是可以先问一下红泰旅行社的。就像是现在呀比较有一些方便去和哪些季节，包括说如果我们想要去到新疆的话，那么新疆呢最近可能还是分咱们东南西北四个乡的，像是南疆北疆啊，哪些是更加注重人文地表的。所以说呢如果大家想要详细了解的话，可以先把旅行社电话咱们给记下来。
1: 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3050671711 13050671711，我们的手机号码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红泰旅行社的座机电话是38205673820567。那么大家呢无论是 是对于旅游有任何需求，想要什么时间段出发呢，都可以提前跟宏泰旅行社联系。其实我个人呢，本人呢也经常会到很多地方去自由行啊，或者是自驾呀，去打卡去踩线。其实我觉得跟团走还是有很多的优势的。首先第一点呢，我们相对来说选择一个重安团品质高一些的旅游团，你们是省心省力，而且呢还是省钱的。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自驾游有很多的困扰，为什么会选择自驾，就是因为没有找到靠谱的旅行社，每一次跟团不停的在进购物店，当地还会有不停的其他消费。那么每一个人出发呢之前都会有一个大概的预算，例如我想这个季节一年当中有多少花销钱是为了出去旅游的，带孩子出去游世界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很多人呢为什么后期不愿意选择旅游团了，我总结哈，主要是因为进购物店还有其他消费，以及呢吃的不好住的不好，到了景区里面走马观花，做不到一个深度游览，让我觉得整个行程走下来没有那么充实，而且呢在不停的浪费时间，钱花的有点冤枉。不知道大家呢跟团游是不是有这么多的顾虑，为什么宏泰旅行社一直在说宏泰旅行社只做高品质旅行有温度的服务呢？就是因为我们不同于市面上的行程和路线，我们对于每一次的行程安排都是我自己到了当地一次又一次的考察，包括餐厅啊以及住取的酒店呢，多方面考虑完之后呢才会总合到行程当中。那么用我的话来说呢，我经常会说一句话，就是我带着家里的老人和孩子选择走什么样的行程，选择住什么样的酒店，选择住什么样的这个酒店的位置，又选择吃什么样的当地特色餐，在宏泰旅行社报名的客人就会像如同家人一样同样的安排。那么在每一次的行程当中，宏泰旅行社真的是花了大把的心思和大把的时间呢去安排行程的细节。对于整个这个春季呢，近期比较火爆的像云南方向啊，云南呢整体呢宏泰旅行社在5月18号推出了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那么很多人想必都对云南有向往吧，那么想去一个气候宜人，昆明呢也是简称花城，中国最大的鲜花市场，版纳的气候呢也是比较舒适宜人的，自然景观优美，昆明的石林，大理的洱海，丽江的玉龙雪山，以及版纳的原始森林，人文古城独特韵味。宏泰旅行社会带您走进三大古城，大理古城、束河古镇、丽江古城，以及我们到了古城里面去感受这份

0: 人文气息与风土人情。那么到了西双版纳的人文风情呢，是有一点泰国的味道。
1: 嗯，
0: 少数民族赘血民族风，楚雄的彝族体验民族换装、长桌宴、歌舞表演。大理的白族，我们一起去尝一尝白族的山道茶。丽江的纳西族，来听一听导游讲一讲走婚的之路。那么到了西双版纳的傣族，我们去看看傣族的高脚楼，尝一尝傣族的特色美食。
1: 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对于云南的美食十分向往的话，那这次行程是千万不要错过了。而且呢，就像之前子安姐所提到的，他们每一次制定行程的时候，都会把当地的一些特色特别的是融入在里面，就是为了让我们可以来到这次行程沉浸式的当一天当地人。那我想问一下，这次来到云南的话，我们针对于当地的美食，先从吃的这一块都是可以品尝到哪些呢？
0: 其实云南的美食是非常多的，可能有些人去过云南会觉得当地有很多东西吃不惯。其实我觉得呢，到了当地确实会有吃不惯的情况，毕竟我们飞机飞到那么远的地方，它大米呢相对来说种植的方式呢跟咱们这边也不同。那么对于每一次的行程呢，我们都会推出一些当地的特色美食。到了云南，我建议大家可以去上大理古城尝一尝当地的牛奶和酸奶。那么到了古城里面，还要去尝一尝烤耳扇。在我们整个这个昆明方向呢，大家可以尝尝米线以及呢野三军火锅。那么到了我们整个昆明呢，或者是说到了我们西双版纳，西双版纳其实有很多的美食大伙儿都是没有见过的。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呢跟泰国还是有点像的，例如呢当地的水果非常非常的便宜，芒果基本上两三块钱一斤
1: 啊。
0: 而且呢当地还有一种小菠萝，像小孩拳头那么大的一个小菠萝，基本上一块钱就可以买到一个。
1: 哎呀，像小孩拳头那么大，岂不是一口就可以吞下了？
0: 是的，但是我觉得当地的水果的糖分还是比较足的，因为它的光照线比较强，所以呢它的水果的甜度会高一些。那么对于这次的行程当中安排呢，是18个人的精品小团，品质保证，零自费，零购物，一价全含。而且呢包含我们景区里面必须乘坐的小交通，也包含了原始森林的电瓶车。大型演出呢，红泰旅行社会赠送印象丽江以及丽水金沙的演出，海插花的表演。那么在我们整个玉龙雪山上面呢，给大家包含的是冰川大索道，行程当中还含了我们的羽绒服以及氧气瓶，品质服务，专车接机。我们会有专岗导游细致讲解，环飞不走回头路，省去我们这个整体的12小时的车程时间，从我们省内直飞到西双版纳约1小时便到达。那么更多的时间呢放到了西双版纳进行了游玩。对于酒店的安排呢，选择全程入住4星到5星酒店的标准，并且呢像我们大理的航拍以及旅拍双体验在我们行程当中也会包含在内。大理我们会与金花共舞西周的小马车，行程当中呢真正是崇安团补进购物店，拒绝集散中心的大型超市，拒绝新华小镇的隐形购物店环节。
1: 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最近像是想要去云南或者去看一看的话，那这次的行程大家就可以把它记到小本本上了。而且呢有一个特别吸引我的一点，这就是为什么要选择标准包括说靠谱的一个旅行团。就是说咱们可能在上雪山的时候，这边会将所需要的氧气瓶啊以及说羽绒服啊包括说这些路线都给我们规划好，我们完全就是说基本上要带着就带个引号的，我们不用带脑子就能够出行，这次行程会让我们玩得很方便。那么同样呢，我也想问一下子涵姐，也就像西双版纳呀包括说刚刚所提到这些城市基本上都是热门的旅行景点旅行城市，那如果说咱们听众朋友们这些去过了，关于云南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路线呢？
0: 有的，西双版纳整个方向呢还有单独可以去走的团行。那么还有呢在我们整个这个芒市腾冲方向或者是卢沟湖香格里拉，很多的路线呢都可以的。那么大家无论是有任何的旅游需求呢，也都可以24小时拨打红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13050671711，13050671711。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其实我觉得大家的每一次行程呢，在出发之前，不知道大家是一种什么想法，想要出去玩的一个心态。很多人可能是因为最近的压力比较大，也有很多人呢是带着孩子出行，想让孩子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1: 是的，
0: 还有好多老人呢，想去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觉得趁着这个身体骨啊
1: 走得动的时候，
0: 对，想多去走一走。
1: 嗯，
0: 那么无论大家呢是有任何这个旅游需求呢，都应该是轻松愉悦且不将就的。红泰旅行社只选择经典和特色，不进购物店。我们深知大家的假期来之不易，所以每一分钟都应该被尊重。愿大家选择的行程是真正崇安团，而不是因为便宜而选择踩坑购物店。
1: 嗯，
0: 那么。

0: 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今年还推出了整个新疆方向和大西北方向的独立团的班机。那么另外呢，像整个这个季节呢，有很多的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例如我们刚刚说到的华东五市，还有云南方向、湖南张家界、西藏方向、重庆方向、贵州桂林、山东半岛、整个新疆大西北、四川，还有我们的婺源方向、西安、山西、湖北的恩施、海南，那么福建的厦门、南宁的巴瓦，那么还有呢整个国际方向、欧洲方向、南美非，以及我们的韩国自由行，那么很多的路线呢，大家也都可以来电咨询38205673820567。
1: 那么刚刚子涵姐跟我们分享了一下最近推出的一些路线，那么之前也是仔细跟我们介绍了关于云南这次的路线，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如果就是想选择一个游玩团，只游玩没有购物的话，那么这个团型是十分合适的，18个人的精品小团。那么同样呢，其实现在随着气温的一个回升啊，云南这个地方哎会成为一种人群的首选，就是最近好像去云南拍婚纱照的朋友们越来越多了。
0: 是的，其实云南整个这个季节性呢，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适宜的，因为四季如春嘛，西双版纳呢一年当中都是夏天的温度，所以大家呢有很多人是对彩云之南有向往。那么无论大家呢想要任何时间段呢出发，都可以随时来联系宏泰旅行社。那么刚刚说到的这个新疆方向，新疆我觉得我自己本人呢已经去了差不多7-8次了。为什么新疆每一次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回忆，而且呢每一次在回程的飞机要走的时候，我依然对新疆有恋恋不舍的一个状态。新疆呢整体的风景呢是欧洲风景、阿拉伯的风土人情，从基本常识上来说呢占中国国土的1/6，真的是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有多大有多美，到了新疆呢你才会震撼咱们祖国的这个大好河山。那么从地形上来看呢是山山夹两盆，气候呢是早穿棉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那么整个呢这个到了新疆呢，大家会发现晚上8-9点或者是9-10点依然还能看到天亮的一个状态，就是从时差上来说北北京时间呢是晚了2小时。那么从我们整个这个区域来看呢，是分为4个江，东西南北分4个江。东山呢有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以及卡尔景、吐鲁番、火焰山，北疆去科纳斯、禾木、五彩滩、可可托海以及 SRE 沙漠公路，西疆会去到赛里木湖、薰衣草基地、纳拉提大草原、巴音布鲁克大草原，南疆会去到维吾尔族的人文气息、西域文化、喀什古城、撒什古城以及帕米尔高原，那么如同阿尔卑斯山一样哦壮观。那么很多人其实对于新疆的南北疆呢确实是没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概念，其实从我的专业角度来说呢，我觉得更多的时间应该留到北疆以及南疆的一些精华景点。那么我很多行程当中客人会问到，其实有很多人在报名旅游团的时候选择到宏泰旅行社是因为对我们的一份信任，我一般情况下推荐客人尽量去避免走东疆的行程，像整个卡尔景啊，或者吐鲁番以及火焰山，其实这些地方呢就是对于夏天来说太热了。大家应该都知道现在网络比较发达，独库公路呢每年是从6月份到10月份贯穿南北疆，那么在这个季节段呢就是新疆的一个旺季，除了这个阶段以外呢相对来说就是比较淡的一个季节，用新疆的地界的话来说呢，我们只工作半年放假半年。
1: 是的，所以说呢这也是体现了新疆咱们观景旅游的一个季节性啊，一定要在我们合适的时间来到新疆才可以看到它最美的一个风景。
0: 是的，北疆呢主要是以天山以北最极致的风光极彩地集合，那么这里呢有雪山、湖泊、草原、森林、戈壁、村落，一步一景四季皆美。赛里木湖呢也是被称为西洋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湖水呢真的是宛如蓝宝石一样，湖水在我们整个这个湖畔的野花遍野，雪山倒映在湖面上，风一吹过来感觉整片天空都安静下来了。科纳斯呢也是被誉为人间仙境，那么在这里大家能看到湖水随光影变换的颜色，那么从我们林海森幽宛如童话秘境，旁边的禾木村、木屋错落、白桦成林，在早晨的时间呢大家真的可以感受一番中国最美的乡村之一。从我们的湖泊到草原，从森林到戈壁，北疆用极致的自然景观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正的辽阔与自愈，如果来一次北疆呢才算真正见过中国西北的大美。那么如果大家选择南疆的话，主要是以天山以南的辽阔秘境，是丝绸文化与西域风景这个交织的神奇之地，那么在这里呢大家能可找到一份北疆的柔美，却多了一份红浊，以及呢苍茫与厚重。

0: 喀什古城千年未变的模样，从我们整个街巷纵横黄土的土墙，藏着烟火人间巴扎的热闹喧涛的，会感受到维吾尔族的一个风土宁静。那么在我们一步踏入，仿佛走到了古丝路，从我们这里呢能看到和田的绿洲，以及库车的石窟，还有温树的峡谷，罗布人的村寨，每一处都在写着历史与自然的奇迹。南疆呢主要是沙漠、雪山、高原以及古城民俗的完美融合。来南疆，如果大家对于这种厚重苍茫有故事的风景，南疆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来南疆去看见西域的千年风光，读懂中国最壮阔的西北。
1: 北疆的自然风光，南疆的风土人情。刚刚子涵姐把新疆啊，在我们当下季节比较适合游玩的两个区域，基本上讲解的十分透彻了。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最近有时间的话，哎，特别想要去，首先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再有一点，我们就是追求极致的自由感的话，新疆这一次的行程千万不要错过了。而且确实是，现在呢，虽然说是这个独库公墓还没有开，但是在我们开了之后，大家是可以提前预约上的。可以走在咱们的无人区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一个辽阔。那子涵姐赶紧给我们再次分享一下红泰旅行社的报名电话。
0: 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30-5067-1711 130-5067-1711。我们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红泰旅行社的座机电话是38205673820567。那么整个这个五六月份呢，或者是六七月份即将迎来的暑假的班期，大家无论是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24小时拨打红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以及我们的微信呢，都是有工作要求，3分钟之内必须准时回复的。所以大家呢，无论是任何时间段呢，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随时随地来咨询红泰旅行社。
1: 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最近想要出去玩的话，那个电话咱是要记下来的。也有可能说，咱不一定要非要现在走，那可能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了，我突然想出去玩，那么这个时候，咱不管是咨询信息，还是说我就想报团出游了，都是可以拨打这个电话的。那么刚刚跟我们分享的都是固定的一些游玩团，但是现在可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包括说老年人，走的地方比较多了。这个地方我去过了，但是呢，我想来一场属于只有我们几个人的 VIP 定制服务，那红泰旅行社可以做吗？
0: 可以的，对于定制团期呢，针对不同的人群以及出行的人数，都是可以来定制安排的。那么很多公司团建呢，也会选择在这个季节错峰出行，带着公司的员工呢搞一搞团建。那么大家呢也可以随时来找红泰旅行社，因为红泰旅行社对于旅游的各个方面都是比较专业的。在对整个这个营口市面上呢，我们已经经营有15年之久，这15年之久呢，从专业方面还是从服务专业方面呢，我们都是比较相对来说靠谱的。无论大家呢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24小时拨打红泰旅行社的咨询电话38205673820567。那么整个这个五六月份呢，其实相对来说老年朋友出行的还是比较多，家里儿女呢会比较不放心，觉得工作忙走不开，然后家里的孩子呢还比较小，还要上学接送。那么很多老年人出行呢，确实儿女不放心，心里不踏实。这个时候呢，完全的可以交到红泰旅行社，因为我们18个人的精品小团，整个团里面都是咱们营口人，相当于是老乡之间互相出行。可能在出发当天，你会发现某个人是我以前的同事，或者是家里的小区邻居，以及呢家里的亲戚都会出现的。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18人的精品小团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的营口的导游全程领队陪同，一路当中会照顾好我们的衣食住行。家里人呢也可以提前进群，我们在出发之前呢会建群。如果儿女没有时间陪同，家里人这个工作比较繁忙，没有办法跟我们一起走，那么也可以在我们群里面跟着大家一起云旅游，也可以全程当中看到我们家里的人的一个玩的一个状态。那么另外呢，在我们整个暑假呢也即将来临了，孩子们想要出发，那么很多家长可能经常会跟孩子说的一句话就是，你这次考试一定要全力以赴，那么假期的时候妈妈会带着你去上哪去旅游去。那么也可以提前把这个规划做好，包括我们有一些中考和高考生呢也即将结束了，那么大家呢想要趁着这个时间段一起出去玩，给大家放松放松，都可以随时随地来到红泰旅行社。我们的工作电话是38205673820567。我们红泰旅行社的工作手机号码呢是130-5067-1711130-5067-1711。无论是对于我们寒暑假呢想要出发，或者是 VIP

0: 黑丁字团旗、公狮的团建，以及我们老年人的老游团，那么都可以随时随地来拨打宏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我们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宏泰旅行社呢只做重安团不进购物店，是大家可以真正营口人民放心的一家旅行团。相信大家只要跟过宏泰旅行社走过一次，都会成为我们忠实的老顾客。
1: 那大家不妨去试一试啊，去看看他们家的品质究竟是如何的。而且呢，18个人的小型精品团全都是营口人，这回真的是老乡一块出行了。看时间，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5号1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补物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5: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1折起清售，
5: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5: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5: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6: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5: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5: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6: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7: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7: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8: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0: 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1: 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8: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1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2: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机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8: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您的信息。

自来水公司附近一家洗车店招洗车工一名，年龄不限，男女不限，要求要工作经验者优先，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I know you're gonna dig this。出售一台2017年的大众速腾1.6自动高配，银灰色的，跑了110,000公里，价格3.5万。电话是18840750586，18840750586。

渤海明珠小区有一房屋出售，二楼面积是35平，屋内呢有部分家电啊，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 14741356123。

出售一台12年的别克凯越手动高配，跑了18万多公里，黑色的，价格是6000元，联系电话是159-5885-4011 159-5885-4011。

市区一电动车修理部招学徒工，一名工资啊，招学徒工一名，工资头三个月是1000元，年龄在18到30岁之间。市区一电动车修理部招学徒工一名，工资头三个月是1000元，年龄在18到30岁之间。工作时间呢，早上8点到晚上5点。地址在万有加油站对面小刀电动车，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

门市房出售，番园呢有一个外门市20多平，对外出售，地点好，位置佳，价格面议。有意者呢电话联系156-4070-1646，156-4070-1646。商住两用房出售，有个一楼出售，可做门市，手道边，有停车位，有前门，有进户门，有小房，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56-4070-1646，156-4070-1646。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1交通运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0，283470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 来发布您的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0 283470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 来发布您的信息。

I know you're gonna dig this。售房，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房屋出售，六层不梯楼，这是四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采光好，拎包即住，售价是30万元。楼下呢有车库23平方米，价格10万元，仓房10平方米，价格3万元，可分开买。有意者请联系电话13238242880，13238242880。

南平里 A3 号楼三单元五楼，面积是115平方米，三室两厅一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 28347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 来发布您的信息。

0: 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友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0: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2: 水一家送水中心，林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林口水一家，新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3: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4: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5: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古丽。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0: 燕之屋专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9: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0: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1: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2: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8: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收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0 283470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您的信息。

售房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房屋出售，六层不梯楼，这是四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采光好，拎包即住，售价是30万元。楼下呢有车库23平方米，价格10万元，仓房10平方米，价格3万元，可分开买，有意者请联系电话13238242880，13238242880。

售房南平里 A3 号楼，三单元五楼，面积是115平方米，三室两厅一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一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0 283470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您的信息。

出租华天酒店对面新发里小区三楼，面积是71平方米，三室一厅一卫，家具齐全，月租金是500元。联系电话是13840723112，1384072311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微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您的信息。

门市网上出售，番园呢有一外门市20多平对外出售，地点好，位置佳，价格面议。有意者电话联系156-4070-1646，156-4070-1646。

售房盼盼路中段商品房77.35平，二楼，两室一厅，院内宽敞停车位，南北通透，采光好，供暖好，纯实木装修，有空调。楼下一楼呢还有一个仓房赠送，不把山不临街，建设学区啊，拎包即住，联系电话是13940741856，13940741856。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

0: 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百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商飞60元，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4: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元，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20元，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6: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7: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8: 哎，好球！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9: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1: 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文具和课外书可以送给贫困地区的孩子们吗？
11: 好啊，来，妈妈和你一起收拾。
12: 大妈，您坐我这儿吧。
13: 哎，你们年轻人上一天班也挺累的，我下站就到，你坐吧。
12: 老婆，这么旧的衣服扔了吧。
13: 哎，别呀，补一补还能当睡衣穿。
12: 哎，闺女，照片是谁呀？
14: 他是我的偶像，帅吧？爸，你有偶像吗？
12: 当然有了，我们那个年代的偶像叫雷锋。

欢迎大家在路上继续关注 FM95.1，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的节目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我爱我家。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将持续的来和大家分享家装的内容，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欢迎大家留言分享你想要了解的家装内容和信息。平台当中如果说有我们的听友，你在家装的过程当中有更多的装修小技巧，也欢迎分享给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们。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营媒网络台的微信视频号，营口的营，媒体的媒，营媒网络台微信视频号，我们也将不定时的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那在视频当中，我们可能会看到工地，会看到各种装修的主辅材、隐蔽工程和表面工程，咱们所了解到的这些家装的内容，大家不知道的、不懂的，想要去了解看一看的，我们在直播当中呢，都会帮助大家一起去瞅一瞅。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呢，就特别容易翻车，并不是说钱没有花够，而是说像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配色出了问题。可能即便说这个材料啊、家具啊也都不便宜啊，但是装出来就是会显得非常的杂乱和廉价。装修圈呢有一句话叫做硬装定颜值，配色定高级感啊。那其实我们都希望说能够在保证性价比的时候，又能够把家装出这个高级感。那其实像我们普通人来说，对于配色可能了解的不是那么的多，有的时候呢也许会盲目跟风，就非常容易装的杂乱。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咱就拆解一下啊，装修时候他们的那些专业术语，我们就直白的讲怎么能够好落地啊，全屋的配色怎么搞能够更显高级感，那样我们看起来这个家呢就是比较干净整洁耐看，对吧？这样时间长了之后，我们的家依然是一个温馨舒适的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我们平时日常的穿衣配色，是不是身上最好不超过三种颜色为比较不错的选择哈？那其实对于家装的配色来说，全屋颜色不超过三种也是铁律，包括啊这个墙面、地面、柜子，就是你可以看到的这个大的面积和区域啊，就是家装配色上全屋的颜色尽量不超过三种。你像你可能你在装修之前，你会去到网上看一些装修案例，或者呢你去到邻居家、朋友家看一些他们装修房子之后的样子。那很多人翻车的原因就是因为颜色的堆砌，你首先视觉上你就会看着颜色多，自然就会显得很杂乱，而且呢你感觉好像这个性价比上又不是那么的高了。那其实呢它的这个层级的逻辑就是底色比较浅一点是不错的，比如说像墙面啊，那过渡色你像地面呀、柜子呀，这些呢是比较居中的。点缀色可以是最深的，点缀色是什么呢？就是软装的部分。那比如说你的这个墙面啊，是

是米色的，或者是这个白色的，那我的这个沙发或者是餐厅的这个桌子椅子，我可不可以选择深色的呢？当然点缀色啊，这个就属于点缀色了，是可以选择深色的。因为其实在深浅分明的时候呢，它也会有一种自带高级感。那和大家分享几个基本上啊不会翻车的一个配色公式。比如说万能的纯净白，有的时候像很多朋友家里不知道该装什么颜色，可能直接就选择最不会出错的什么颜色呀，对，白色，用这个大白墙加上浅灰的啊，再加上同色系的门啊，浅灰色的地，同色系的门，这个呢比较适合偏小户型一点啊，如果家里采光不是太好的话，又怕翻车啊，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个公式。墙面呢就选择纯白啊，暖白，一定要避免那种冷白，就是太冷了你会觉得家里没有温度，没有这个温暖的感觉啊。地面呢就可以选择那种浅灰色的柔光砖，那像木地板、柜子、门啊，尽量也选择白色系的。优点呢就是显大啊，提亮，其实你住个10年8年的它都不会觉得过时。虽然说无论是我们的这个穿衣风格也好，还是家装风格也好，它都是在更新迭代啊，但是经典永不过时。你就像刚刚主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万能纯净白的这个搭配的配色，你住个10年8年都不会觉得说哎，它好像过时了，哎，这个看着不顺眼了，就是很少会有这种感觉啊。那你家里既然选择了这个纯净白，你的灯光选择上就很有讲究了，尽量选择 3500K 的暖白光。还是那句话啊，咱们避免冷白，冷白色你就会显得家里阴冷阴冷的，嗯，就不是那种一进来温馨舒适的感觉。所以在灯光的选择上，哎，也很重要啊，朋友们。那和大家分享的第二个配色呢，就是温柔的奶咖色。因为其实很多朋友来说并不是很喜欢，哎，就是纯白，就是特别白，有的朋友并不喜欢，那你就可以选择奶咖色。你既不想选择彩色过于花哨的配色，又觉得白色太单调没有什么新鲜感，那你可以选择温柔的奶咖色啊。怎么样去搭配呢？奶白墙配上咖色的地，再配上原木的棍儿，这种呢就比较适合喜欢温馨的，哎，温馨一点的，家里有老人啊、小孩啊这样的家庭。你墙面呢，比如说你选择这个燕麦白啊，或者是奶白，因为其实你选择纯这个白色的大白墙的话，有一点发黄啦啊，有一点这个，就是你弄脏了呀，它就会很明显啊。但是你选择燕麦白和奶白就能够稍微好一点，但不是说一点看不出来哈，能稍微好一点。那地面呢就选择浅咖的木地板，或者是浅灰棕的砖儿，浅灰棕的啊。那柜子和门尽量呢也要选择咖色或者是原木色。但是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一定要避免什么？避免深咖，避免深咖，还有这个黄泥巴色。小户型啊，尽量就是慎选深色，因为深色就会更加的去压缩你的整体空间。本身你的家庭如果说就是小户型了，然后你又选择了深色，就反而让这个家更显小了。
虽然说这个评述依然在那儿，但是在视觉上这个稍微浅色一点的啊，可以拓宽你感觉这个家的这个纵深感呀，它是有拉长的一个效果的。那再来和大家分享一组配色啊，就是这个高级低这个灰。灰色其实很多朋友在以前选择也许会比较多，现在选择的也许会比较少。那对于这种高级低灰应该怎么去配色呢？那我们先来欣赏一段音乐，音乐之后我们再来和大家分享。那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分享一下你的家中是什么样的配色，你的家里你再装一套房子的话你想要什么配色，那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进行互动一下。那如果说有一些配色的建议，也欢迎大家通过直播分享给我们。

不翻车的配色，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说啊。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呢是高级低灰，就是你可以选择这个哑光的灰墙，然后选择中灰的地，深色的门。这个呢其实比较适合偏大户型一点啊，

因为我们在刚刚不是分享了几个就是小户型大家可以选择的配色嘛，那这个呢大户型采光好而且比较偏好极简风的朋友是挺适合选择这种高级低灰颜色的这种配色啊，你像墙面啊，你可以选择这种浅灰的，

墙面选择浅灰的或者是哑光的暖灰一点的，哎，这种也是可以的啊。地面呢就选择中灰柔光砖，你像柜子呀门呐，你可以选择稍微偏深灰色系一点的。其实像这种配色的一个搭配呢，它的优点就是质感是很强的，而且比较耐脏啊，采光，你像

就是如果说吧，你的家里这个采光比较差，哎，就不要试这种配色了。这种配色比较适合偏大户型一点，采光比较好的朋友。因为如果说你家采光不是很好，但是做了这种比较灰色系的一个搭配，它就会显得比较压抑哦。所以说我们自己的家里边啊，你看你选择的是什么样的配色呀，怎么样的去搭配去选择，你其实要根据你家里的一个整体情况，你家住什么人啊，家的大小，家里的采光等等，你都要考虑进去啊。那我们看一下评论区大家的留言啊，我们在评论区有朋友说，我就很喜欢自然原木色。确实啊，这种自然原木色呢，就是比较有烟火气啊，比较原木风烟火气嘛。你像这个米白色的墙啊，啊，原木色的地呀，浅色的木柜儿啊。如果说大家比较喜欢这个原木风，那当然这个自然的原木色啊，绝对是最佳的选择。而且呢，你看这个原木色，你可以。就是朋友家里应该也都是会有过就类似的风格吧，你就是会比较有烟火气一点嘛。但是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呢，就是要避免红木或者是深色的胡桃木，这种就会有点偏老气啊，这个人的意见。因为你太深的话，也会显得这个家里有点这个压抑的感觉。你其实像这种高频的这个配色啊，咱们还是要有一个整体的选择。那所以说大家的家里是什么样的配色，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平台跟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 这里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我爱我家。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的来和大家分享家装的内容，也欢迎大家在平台当中跟我们实时分享你的家装知识或者你的家装问题，都可以来问我们。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营美网络台的微信视频号，我们也将不定时的进行视频的直播，大家可以通过音频和视频一起看我们的直播啊，也欢迎大家跟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0: 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1: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4: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3: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4: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1: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2: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蒙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另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5: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6: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7: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8: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9: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5: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收听951，
10: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22:45，地铁4号线的最后一班，这是李师傅做地铁司机的第15年，这是他开的第768趟末班车。23:15，刘大夫正在准备一台急诊手术。半小时前，北三环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追尾事故。凌晨1:08，夜班编辑安迪刚审完一个稿件，6小时后，这篇文章将会发布在网站头条。 凌晨4:30，老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扫过大大小小的数百条街道。他是异乡人，却对这座城市爱得深沉。凌晨5:30，第一辆58路准时从西坝河总站驶出。陈师傅最喜欢的事，就是在路上迎接旭日初升。城市夜未眠，我奋斗，我幸福。早安，忙碌的人们，你们是这城市的温度和呼吸。
14: 推荐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家。选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我爱我家。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将持续的来和大家分享家装的内容和知识，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分享一下你想要了解的一些相关内容。那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呢，和大家分享了这个各种家装的配色啊，怎么样的配色能够体现高级感，又不能够踩在这个雷区上。那其实这个高频的配色雷区就有几个，比如说像这个墙很浅呀，地又很深啊，柜子非常的花呀，这种就会让色调非常的割裂啊，就会显得很廉价了。还有就是全屋纯白，就是全都是白的，没有任何的层次感，你就会感觉好像是出租房啊，单调冰冷的这种感觉。虽然说有的时候你可能喜欢这种极简呀，但是全部都是纯白还是会有一点没有那个层次感觉，就是看着不温暖啊。还有就是要么就是全部都深色门窗了，然后浅色的墙，这种呢就会有一种空间的分割感，也会显得很杂乱啊。还有一种就是一个房间一个风格，就会有点这个拼凑感，拼凑感强，你住起来就是越住越乱。那最后呢，再分享给大家几个这个配色的口诀：浅墙、中地、深家具、同色系、低对比、全屋不超三色、采光差、别用深色、装修高级感。从来啊不是这个花钱堆材料，而是这个颜色你看着很干净啊，层次很统一，把握好这个配色，你的家在装了之后就赢了90%了，朋友们。所以说家庭的这个装修配色重不重要？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在上半段的时候也有朋友提到了，说我就比较喜欢这个原木风，那我们就接着说一说这个原木风的一些装修技巧，那正好应我们朋友的一个需求嘛，大家喜欢这个原木风，那我们就看一看原木风怎么能够装出高级温馨的家。原木风呢，它就是属于这种自然温润的啊，自带温馨感，其实受挺多朋友的青睐的。但是如果说你稍不注意，哎，你这个装修就会显得有点廉价。所以说你怎么样去选择它的材质，你去搭配它的颜色，你才能够轻松地装出高级治愈的原木小家，一定要避开所有的翻车雷区啊！那今天在下半段主播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首先，木色统一有层次感，一定要拒绝杂乱感。很多人啊，就误以为说原木风，哎呀，那是不是只要木色就可以了呢？最后，哎，装的就非常的杂乱无章啊，也没有质感。禁忌啊，原木风的禁忌就是定制家具乱拼色，用亮光贵体。你这个墙面，你刷这个大白墙，然后又搭配了这个冷白光去照明，那整体肯定就是非常的惨白，也没有氛围。那技巧是怎么样的啊？你定制这个家具以奶白色为主，局部，哎，你可以少量拼色。如果说你不想说，哎，我全都是这个奶白色，有点太单调了，你要拼色的话，就可以局部少量的你去拼一下。而且这个木色啊，它和这个成品家具，你要做到一个呼应。墙顶通刷米白，然后这个奶白色的乳胶漆。柜门你可以选择柔光材质的，你再搭配上暖光，一定要拒绝那个单一的吸顶灯啊，营造出这个温馨感。因为我们家庭肯定希望是温馨、舒适、轻松、愉快的这个感觉。接下来就说地面的材质啊，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要做。原木风地面选对材质，你的高级感就是直接拉满。一定要尽量啊，不用这个亮光砖，尤其是灰色调的。你即便说是浅色的亮光砖，它也会让木质的家具显得比较廉价。那技巧呢，就是你首选木纹砖或者是木地板，遵循地面浅家具深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它就会显得更有层次感了。那当然你也可以用这个柔光砖啊，木纹砖啊，它这种也是比较环保的啊，整体也会显得挺有这个温馨感的。墙面不建议用冷白色，因为它与这个原木色它是缺乏过渡的，而且显得很冷很硬。你除非家里这个光线特别特别好，你可以考虑，你像这个大白墙啊，你就又配上个冷白光的吸顶灯啊，那是不是就更白了？那你就失去了原木风的这个温馨感呀。那我们装原木风的目的是什么呢？对吧？那所以说你该怎么办？刚需房啊，建议大家优先选择暖色系的乳胶漆，来弥补软装的不足。大白墙你需要充足的阳光和高级的软装去支撑，那这个就是刚需的家庭你就慎选吧，好不好？那我们再说这个灯光啊，原木风的这个温馨感其实它有一半都要靠这个灯光的。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如果说就是这个单一的冷白光，你确实它就不太好看，它就会显得挺冷的，就没有那种想要的那种温馨感，而且它也没有什么层次的。就所以如果是那种惨白的那种冷白光，其实你无论说你这个灯光它是什么形式，大概率都是会翻车的。那你应该怎么办？无主灯的设计其实可能会让你的原木风更有层次感。

如果是刚需房的话，你就可以稍微简化一点啊。那如果说哪怕你不做无主灯，那也是需要用暖光的，搭配这个落地灯还有壁灯来营造一下这个氛围感。那关于原木风还有哪些可以做的，可以想要的搭配，然后搭配起来这个原木风更高级更好看，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分享互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

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啊，这个木门的搭配，咱们既然是原木风，就还是这种简约统一一点儿啊，避开这个五彩白。你像木门色，它的这个其实造型没有这个太多造型的话，是比较协调一点的。你因为它这个木纹啊和地板呢、啊、是比较偏这种呼应的。你像白色的门的话，你就可以选择奶油白。和这个踢脚线啊，定制柜门统一协调色。那这个乳胶漆你可以选择接近色啊，保证这个立面的一个统一。因为其实在装修的过程当中，这个大数据给到的啊，大多数的人就是败在了五颜六色的白上。怎么个五颜六色的白？就是因为白它也分很多种，对吧？就是这个奶白呀，然后纯白呀，冷白呀，所以咱们在选择的时候是统一色啊，还是接近色，还是过渡色，这个也要根据你家里的一个搭配你去做一个选择啊。那还有这个定制柜这块，简约为主，一定拒绝那种花里胡哨的。你如果说只选择低价的，然后这个定制又没有什么审美，又比较杂乱的柜子，你就完全丧失了原木的质感。那其实呢，像这种定制柜的大面积，你可以选用柔光的奶白色，局部呢去拼色木色啊，跟成品木质的家具去做一个统一，这样既能够兼顾比例，又有审美在的。那如果说你要做这个实木家具，该怎么去搭配？这个材质也很重要了啊。不同的实木，当然它也有它的优势，你就要按需去选择。少量的混搭是可以的，但一定要避免杂乱。你像胡桃木，它的这个颜色就比较深，对吧？但是它比较别致啊，价格就偏高一些了。那樱桃木，它就偏咖色。你用久了呢，它可能会变红啊，有这个年代感。你像这个白蜡木，那肯定就是素净清爽啊，对吧？然后这个有这个坚硬啊，比较稳定，又有点这个偏高级感。你像白橡木呢，它性价比就比较高了啊，暖调耐磨，木色明艳。所以如果说你很喜欢原木风的话，你的这个原木的材质怎么选，家具家电怎么去搭配，怎么去过渡家里的这个色调，然后灯光怎么去搭配，那包括整体你都装完之后，你的软装啊怎么去搭配，你是深色一点呀，浅色一点呀等等。因为原木风呢，它就是这种比较自然温润的，自带温馨感。所以说如果你选对了材质，搭配对了颜色，就能够轻轻松松装出一个高级治愈的这样的原木风的小家。那包括主播刚刚和大家分享的这几点，我们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大家还是要注意的啊。比如说木色统一有层次，拒绝杂乱感，地面材质啊，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灯光避免选择冷白，层次很重要，还有这个木门的搭配要避开各种各样的白混搭在一起，墙面呢拒绝冷白色，暖调才是比较适配的选择。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了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比较不会

翻车的这种配色啊，那还有就是我们听众朋友们提到的这个原木风比较喜欢，那原木风的一些搭配技巧。那对于我们的朋友们，大家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你遇到了哪些问题，或者你想要去希望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些家装的方面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分享给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51， 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随时的来进行互动交流。那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银媒网络台的微信视频号，银口的银，媒体的媒，银媒网络台微信视频号，我们也将不定时的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欢迎大家一起关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五月感恩新一季，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启幕。黄金素珠首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浮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就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0: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 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0: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0: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1: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3: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4: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1: 燕之屋专线2828。

0: 声声有爱，
1: 句句关情，
0: 951信息快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6:05，我是主持人李阳，欢迎您收听这时段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15到26度，盖州16到28度，大石桥16到28度，坝一圈16到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南风4到5级，8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15到24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南风4到5级，15到24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青岛中浪。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3: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4: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5: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6: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2: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

0: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1: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2: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3: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4: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5: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4: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5: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4: 惊蛰春雷动，
5: 呀呀呀，
4: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5: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4: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5.1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4: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新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5: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

0: 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 5月18号，云南三分一洞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友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3: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古丽。
3: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7: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
1: 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周三16:30通过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上线播出。通过电台直播加线上经办的深度融合，创新社保服务载体，破解传统服务时空限制，构建空中服务阵地。届时市社会保障中心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针对养老保险业务为广大群众参保者和参保企业进行专业解答，同时实现及时业务直播办结，限期业务直播受理，让群众足不出户通过直播热线2834700、营口951微信公众平台互动留言方式说明要办事项，并提供身份信息，就可以办理社保业务。
0: 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现场可受理的15项窗口高频业务有：一、个人缴费基数查询；二、个人缴费信息查询；三、灵活就业人员暂停参保；四、灵活就业人员恢复参保；五、人员参保信息查询；六、人员基本信息查询；七、人员变更信息查询；八、人员解封；九、离退休人员基本信息查询；十、离退休人员变更信息查询；11、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明细查询；12、养老保险待遇调整信息查询；13、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管理；14、社保卡挂失；15、社保卡注销。温馨提示：所有业务办理需参保本人上传身份证原件。
1: 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和群众才能少跑腿。
0: 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周三16:30通过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上线播出。届时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视频直播，欢迎收听收看，参与节目办理业务。
1: 群众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0: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敬请关注
2: 社保热线，现在就办。
0: 焦虑的反义词是具体。别去想如何成为一座山，先去搬第一块石头。读一页书，写三行笔记，走3公里路。行动不会消除迷茫，但会在迷雾中为你铺出可见的下一步。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放下焦虑。

0: 京时间16:32，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以下时间呢，我们走进今天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0: 你看今天呢已经到了2026年5月13日了，今天是周三，我们非常高兴呢能够在这一刻继续在电波当中和大家相逢。以下两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伴随大家开心平安回家之路。简单介绍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首先呢就是大家比较关注和期待的社保热线，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16:30到17:30，一个小时的时间为大家办理社保的业务还有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呢有政策需要咨询，2834700热线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了，2834700。当然呢，您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 YKFM951， 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KFM951。然后，如果你想有现在的业务想办理的话，那您就把身份证给我们传过来。那这边呢，我们通过后台的数据就可以为您现场办理了。
0: 5:30之后呢，我们将会有一组社会热点新闻啊，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大家在听节目过程当中，如果您想要表达一下对这些热点新闻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当然了，在下班回家路上碰到了什么样的路况，堵车呀，有交通事故啊，或者是对咱们这个交通管理方面有什么样的好的建议，也可以呢作为咱们交通参与者啊给我们平台当中留言。欢迎大家能够及时的收听并且积极的参与。我们接下来走进第一个小环节，社保热线现在就办。
2: 直播间就是办事窗口，养老保险政策直播解答，及时业务直播办结，限期业务直播受理，
3: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欢迎收听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品牌栏目社保热线现在就办。
1: 好，欢迎大家呢收听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您可以通过我们交通文艺广播的抖音啊，在网络上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留言。当然呢，您要收听我们的广播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此刻坐在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来自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综合服务分中心主任张璐。张主任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您。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综合服务分中心科员王海涛，海涛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欢迎二位啊。那现在呢，我们首先啊，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因为我们在直播间啊，可以有一些这个社保方面的业务可以直接办理。那么哪几项高频业务可以直接办呢？首先请张璐主任先给我们做一些介绍。
4: 好，那么我们现在社保热线呢，现在就办，一共是开创了15项咱们窗口的一些高频业务。第一个呢是个人缴费技术的查询，二是个人缴费信息的查询，三是灵活就业人员暂停参保，四是灵活就业人员恢复参保，五是人员参保信息查询，六是人员基本信息查询，七是人员变更信息查询，八是人员解封，九是离退休人员基本信息查询，十是离退休人员变更信息查询，十一是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明细查询，十二是养老保险待遇调整信息查询，十三是待遇领取资格认证，十四是社保卡挂失，十五是社会保障卡的注销。一共15项。
1: 那刚才呢张主任介绍了一下这15项高频业务，刚刚好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可能有一项业务呢和您是息息相关，您想这个办理或者是相关的业务需要咨询，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2834700，或者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KFM951 YKFM951。 那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呢会热心的为大家做解答。那在此呢我们也热心的提醒大家，如果大家要是打电话的话呢来咨询问题，如果您电话接通了，一定要把身边的收音机啊或者是车里的收音机关掉，因为我们会有回收声啊。那接下来就请张主任给我们解答一下，

0: 就是2026年啊，优化营商环境是我省的一项重要工作。我们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呢，也是紧跟步伐，推出了一系列的实打实的便民举措。那么这些举措具体的有哪些呢？
1: 嗯，在全省呢，优化营商环境的背景下呢，我们营口市社保中心呢，始终把群众和企业的办事需求放在首位。
0: 啊，没关系，您咳嗽两声。
1: 然后聚焦了办事堵点和难点，针对性的推出了四大核心的便民举措。首先呢，是推行了27项力统可取的服务事项，针对社会保障卡的申领、社保卡证明、打印等高频的业务，取消了不必要的证明材料。这些业务呢，咱们群众到窗口办理，保证了30分钟内就可以办结。其次呢，我们是推行了11项的一次不用跑的全程网办事项。我们大力推进了社保服务的数字化、线上化的一个转型，依托了政府服务平台、还有手机 APP、微信公众号等一些线上的渠道，将职工参保登记啊、退休证打印等社保业务全部迁移至线上。那么咱们参保群众呢，可以在家通过手机和电脑就可以进行全程的网办。第三呢，我们推行了4项的高效办成一件事，主要是企业社保缴费一件事、社会保险关系转移一件事、申请工伤待遇一件事、还有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件事，一共4项内容。那么在以往呢，这4项办理这4项业务呢，需要咱们参保人跑多个单位的窗口进行办理。
0: 嗯，
1: 那么现在呢，我们将集成了这些单位的这些业务经办内容，然后现在可以通过辽宁人社政务服务网和营口政务服务网登录到咱们高效办成一件事的这个端口，可以通过这一个模块完成这4项业务，比较方便。最后呢，我们也推出了社保热线现在就办这个品牌栏目，刚才介绍了一共15项社保高频业务搬到了咱们电台直播间，实现了直播受理、及时办结，打造了咱们社保空中的服务阵地。
0: 嗯，在这里我想问一下，虽然我们每一次都是说15项啊社保高频业务，实际上在我们的这个窗口服务工作当中，我们遇到最多咨询的问题是哪几类呢？
1: 我们咨询最多的应该是个人的养老保险缴费基数的这一个查询，这是最多的。然后另外呢，比如说想查一下什么时间享受退休待遇退休对退休年龄这个查询也是比较多的。再就是针对于老年人呢，离退休人员可能查的工资比较多，大概就是这几个。
0: 那比如说刚才像第一项啊，就是说对于灵活就业人员，他这个社保缴纳的这个应该说数额它是不一样的，是吧？
1: 对。
0: 那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缴费呢，是根据咱们个人的经济能力、经济条件，那么每个人呢，可能选择的那个缴费金额和比例就不一样了，那么咱们现在呢，养老保险这个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呢，一共分7个档次，最低呢是60%，最高是300%，那么在今年虽然是2026年嘛，但是我们执行是2025年这个缴费基数标准。那么针对于60%来说，它缴费额，每个月就是871.8块。那每个人可能根据个人的经济条件不同他选择的缴费额和缴费比例就不一样所以有的老百姓呢，可能因为每年根据个人的条件可能自行调整所以查询的这一类也比较多
0: 那在这里呢，咱们再了解一下，就是针对工程项目务工人员，也就是农民工群体，咱们社保中心听说有一些保障性的政策我们了解一下。
1: 关于这个农民工群体呢，现在应该说是咱们城市建设的一个主力军，他们主要是扎根于基建的一线那么现在呢，就是根据省里的一些文件规定，建筑施工啦、交通运输等企业中无法按用人单位参保的一些项目从业人员，现在可以统一按建设项目参加工伤保险、单险种的工伤保险。这里呢是要求由项目施工总的承包单位牵头办理参保登记，一次性缴纳这个工伤保险费用，全面覆盖项目施工人员。这里呢包括劳务分包人员以及各类的临时用工人员那么这个工程项目需要在开工之前完成这个参保缴费，然后保证咱们施工全过程的工伤权益。这里呢，务工人员一旦遭

0: 受到了工伤，那么可以享受工伤医疗、伤残补助、工亡抚恤、停工留薪等相关的待遇，也减轻了企业用工的赔付压力，也切实保障了这个守护一线务工人员的生命安全和合法权益。所以在此呢，我们也做一个温馨的提示，就是这里要求就是全市的各类工程建设项目啊，必须依法参加这个工伤保险，实现这个项目用工全员参保，应保尽保。
1: 嗯，微信平台有听友问说，身份证如果换成新的了，咱们社会保障卡用不用去备个案？
0: 不用，这个可以正常那个使用社会保障卡
1: 啊。
0: 但是如果就是说你这个身份证，比如说到有效期了，可能会出现就是在银行取款，就是银行这个账户，
1: 银行功能，
0: 对，银行功能有可能会有要求，所以如果一旦你在银行使用这个金融账户的时候，发生存取款出现问题的话，可能是需要通过银行窗口去变更一下这个身份证的信息。
1: 好，这位听友呢是惠明啊，他想问一下张主任说，现在有几个缴费档，现在都多少钱，还能涨吗？这个应该是灵活就业人员
0: 啊，对，灵活就业人员。灵活就业员呢，刚才说了一下，总共目前呢，我们是七个档次
1: 啊，
0: 七个档次。那我们现在执行的是2025年省里公布的这个标准，60%呢是871.8块，然后70%, 80%, 90%, 100%, 200%到300%不等，100%呢是1452.8块。
1: 他问还能涨吗？这个涨是肯定的了。
0: 现在呢，看是每年调整一次。调整
1: 大概是几月份？
0: 对，调整的时间呢是每年基本是在9月份到10月份。
1: 对。
0: 调整的时候呢，也需要咱们灵活就业员，就是自愿的原则，可以补缴一到就是年初的1到8月份或1到9月份这个差额。根据自愿。可以调整。
1: 那既然已经选择了一个档位来交这个养老保险啊，那中间可不可以说呀，我原来交100%，现在我要交60%，可不可以自己做调整？
0: 可以。现在呢，咱们这个缴费，灵活就业缴费呢，使用就是咱们辽宁税务啊，可以通过个人，可以通过辽宁税务这个微信小程序就可以进行自主缴费。那么在自主缴费之前，你可以选折就是不同的比例，就刚有介绍这七种比例都可以可以自行的进行调整，然后你在每个月可以调整一次月初。
1: 原来是一年调一次。
0: 对，原来是一年调一次，
1: 现在更灵活了。
0: 对，更灵活了。
1: 便民了。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节目啊，此刻呢我们进行的栏目是社保热线现在就办，两位嘉宾在直播间给大家热情服务。听众如果有问题可以参与节目，热线电话是2834700，2834700，打电话还是比较方便的啊。如果你想办理一些业务，可以把自己的身份证拍成拍照片啊，要求完整清晰，然后呢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再把您想要提出的问题文字的方式给我们留言。这位小薇啊，想问一下张主任说，家里边有退休人员，自己在家怎么进行退休人员资格认证？
0: 退休资格认证呢，我们有几种方式。那么在线下呢，我简单先说一下线下的，线下就可以参保人带携带身份证到我们窗口进行这个认证。那么如果老人不便行动不便，可以在家里咱们自主进行认证那么可以通过辽宁人社包括电子社会保障卡这个微信小程序，通过手机有一个待遇认证的这个模块我们可以自主的进行这个认证当然了，我们也是可以通过咱们社保热线现在就办这个栏目进行这个线上的认证都可以。
1: 还有听众问了，如果家里的老人病故需不需要到咱们社保部门去一下备案？
0: 如果这个参保职工是正常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退休职工呢，在我们社保是享受退休待遇的。
1: 对
0: 那么您需要到这个家属需要到我们这个社保经办机构申请办理这个丧葬费对。那么咱们现在在申请办理丧葬费呢，也比较简单了，优化这个程序，包括减少这个不必要的这个证明材料。那么只需要您提供这个死亡死者的这个
1: 死亡证明，
0: 对，死亡证明或者是火化证明都行，其中之一就行然后家属呢拿着这个手续，包括这个代办这来办理这家属的身份证，到我们窗口填一个这个申请单就可以办理这个死者的丧葬费和抚恤金这是养老。那么这个同步这个医疗，这先就是直接说一下，这个医疗还需要办理一个医疗注销的账户的一个

0: 个业务啊，是同步去办理的。
1: 这个就是说在就是需要咱们家属主动啊，
0: 对，主动去办理。
1: 好，热线2834700啊，有听友呢小王啊给我们发来了自己的身份证，然后呢想让海涛啊帮忙查询一下自己的缴费年限，退休缴费年限是多少。他身份证好像是个复印件啊，啊，王女士，85年的。
2: 大家还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咨询相关的政策，以及呢这15项高频业务，实际上这个在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觉得这个我们的节目办起来就非常非常的方便哈。你看这小彩虹也问大家也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想问一下嘉宾，就是单位解除后啊，我目前没有工作，可是呢我不想自己交保险，等再有工作再交，那我中间就这段时间就是断档了吗？那么对退休有没有影响？
0: 就是退休影响这个情况呢，主要就是您的这个断缴这段时间的工龄是没有的，然后断缴期间正常是你可以按照灵活就业进行参保，那么如果你不选择缴费，工龄没有，这个这段期间的缴费额没有，也就是说它的影响呢，就是说到你退休的时候，只要你累计缴费年限够最低缴费年限，你是不影响你的退休申请办理，但是会影响你的待遇额你可能和正常人家没有断缴的人员相比较的话，你的待遇会相对低一些。对，这就是所谓的影响。
1: 对，咱们还是建议大家哈，就是及时的足额的
0: 对
1: 给自己。
0: 因为现在呢，就是按照全国包括全省的这个政策呢，灵活就业这个断缴呢，就是当年内是可以补缴的比如说你现在
2: 1234566
0: 1234你现在不想交了，那么
2: 年末一起补齐，
0: 12月份啊后悔了，我想交上是可以的，但是如果现在你是去年断缴的，那么到2026年了，你想补缴2025年是没有政策的，也就是说你以后后悔了想交是交不上的所以在这里呢还是呼吁一下咱广大听众朋友们，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尽量是不要让这个养老保险断缴，保证它这个工龄。
1: 刚才您说了最低档现在是60%了现在一个月是多少钱？
0: 871.8
1: 871.8
2: 因为经常会有这个听众朋友通过我们的平台问，因为知道就是像我们灵活就业人员每年都在涨一点，就是按照以往近五年的这样的一个涨幅的规律哈，就平均一年就是像60%这个档一般都会涨多少钱浮动之间？
0: 不到100元吧。
1: 是这样，
2: 就是每年涨100吗？
0: 基本上
1: 这个就是每年这个由税务部门
0: 不是，这个现在咱们这个缴费基数是省辽宁省统一的全省都是这一个标准。
1: 好，这位呢叫回眸的听友啊，刚才海涛那位王女士查完了哈，先给王女士答
2: 解答一下哈。
3: 王女士你好，你这个月开始领失业金是可以缴纳养老保险的，不影响失业金的领取。
1: 王女士她刚才问的是这个问题是缴费年限，帮我查询一下缴费年限，退休缴费年限是多少。她这个身份证呢是个是复印件不
3: 是？
2: 那复印件它是彩色的哈。
1: 但是跟咱们对
2: 以前就是正常发的那个不太一样感觉
1: 85年的王女士
3: 她目前累计缴费232个月了是差8个月就到20年了然后她的退休时间看一下
1: 85年在海涛查询的过程当中呢，咱们问张主任一个问题啊，回眸想问一下，说灵活就业人员办理暂停参保都需要什么手续，哪些方式方法？
0: 灵活就业参保呢，在我们窗口办理呢，就是拿持有效身份证件就可以办理这是线下办理的方式。
1: 暂停参保。
0: 对，那么这个业务现在咱们已经拿到直播间了到直播间也可以，咱们通过这个咱们这个平台将身份证上传之后，我们也可以办理。
2: 那也就是说，回眸他现在把身份证传到平台上，咱在这边就给他办理了，对吗？
0: 可以。然后另外呢，还可以在线上做这个暂停的这个停保业务可以通过辽宁人社这个微信小程序，包括电子社保卡这微信小程序办理这个这个暂停参保的这个状态都可以。
1: 好，这个听众朋友应该注意啊，我不知道张主任我说这话对不对有些人呢他是银行批扣他如果暂停参保的话，应该跟银行打上招呼要不然的话银行每个月还要给他扣款。
0: 对，他这现在这我们现在这个暂停

0: 这个业务呢和银行也是联网的
1: 啊，
0: 对。那么针对于养老保险，你做完停保之后，他银行这面就是正常不会再
1: 自动给你停，
0: 对对，不会再去扣款了。
1: 啊，
0: 那这里呢，就是需要你，如果你那银行卡里可能存了一年的钱，
1: 对呀，
0: 啊，对，这样的话就是及时把那个银行卡里的钱进行提取，啊，
1: 提取，
0: 对，
1: 要不然的话，他可能
0: 对
1: 还会按月给你
0: 对扣款
1: 扣款，啊，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啊。好，海涛要回答问题了。
2: 哎，王女士你好，你目前一共缴纳了232个月保险，按照新法定的话，你是58周岁退休，但是咱们可以提前3年，就是55周岁的时候你就可以退了，但是您的最低缴费年限是20年，现在你还差8个月，到时就可以退了。
1: 哎，他要到58岁，
2: 可以弹性提前3年，55周岁就可以退。
1: 啊，那为啥有的女性是50岁就退呢？张主任给大家解答一下。
0: 咱们现在就是关于50和55周岁呢，一个就是工人是50周岁，那么女干部是5周岁。当然呢，还有一个是在2004年1月份以后参保的，如果您是首次参保是企业职工，女职工，起次企业身份的，你还是50周岁。那么2004年以后，你的首次参保呢是灵活就业人员，那这样人员是我们现在定的就是55周岁是你的退休年龄啊。那么按照那个咱们这次延迟退休这个政策那么您可能原来的法定退休年龄是55周岁，那你随着这个对应的时间，那你可能你的延长之后就是按55周岁往上延长，就是58周岁，像这个同志可能就这个情况。
1: 到底多大岁数退休还得看首次参保是什么身份。
0: 对，是的，有这个条件
1: 啊。您再重复一下，就是说如果在2024年之前，
0: 2004年
1: 之前，
0: 对，2004年1月1号之前，您不管是灵活就业身份还是企业身份，参保的女职工都是50周岁工人。那么在2004年1月1号之后就分了这里分呢，就是说您首次参保是灵活就业的女同志，您的退休待遇时间就是55周岁。那如果2004年1月1号之后你首次参保仍然是企业，那么您的退休时间还是50周岁。
1: 所以这个呢，就是到了退休的时候啊，有些姐妹儿哈到一起就聊这个事儿哈，可能会发现，哎呀，你怎么就50退了？
0: 对，就是，你当年首次参保的时间和你首次参保这个身份啊，是有直接关系的。
1: 你看，平常在咱们窗口是不是这些问题也比较多？
0: 对，是的，
3: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静涵这位朋友他说，嘉宾你好，我问一下，我之前在沈阳交过1年，档案在我自己手里，那么这个档案我应该怎么办？
4: 你看，档案的事儿，
0: 他这个是在，这个人现在是在沈阳。
1: 他说我之前在沈阳交过1年，现在档案在我手里，因为我感觉应该是不是在沈阳的，他现
0: 在
1: 是营口的。他说档案呢，我在沈阳调出来了，放自己手里了。
0: 是这样啊，这听众朋友，就是说，现在建议你呢，把档案存到你户籍所在地，比如说你这个户籍是咱们营口地区的，是暂前或者是西四的，你可以存放到咱们户籍所在地的代理就业，就是就业代理中心档案保管地把你的档案送过去就可以，但是要求你这档案是密封的如果拆封的状态是不接受的对，这个很重要这是一种方式第二，如果您的户口不是咱们营口市本地的，有可能是这种情况这个要看你，就是比如说你户口是外地的但是要看你在营口有没有参保
1: 参保记录。
0: 对，如果您在市本级的一个企业参加过这个职工养老保险，那么现在您可能已经下岗失业了，或者还在这个单位，你可以存放到咱们市代理中心就可以根据你的户籍地存放这个档案然后还可以根据你这个参保地这几种方式具体还要看他的个人情况。
1: 明白。如果这位女士啊想要更加详细了解，可以打电话过来啊。
3: 对，
1: 来接位听友电话。
3: 对，2834700，2834700是我们的热线，接通。座机电话是9566号。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我想打扰就一句话啊，我看一下到点了，就是我儿子能多才退休，他是03年交的，男的。
0: 大姨是这样的，需要您提供一下孩子的身份证件。然后现在
5: 他84年，能大要我们多少？你告诉我一下。
0: 84年呗。
5: 出生啊。
0: 行，我们这边给您查询一下啊，您稍等。
1: 84年，今年是42周岁哈。
5: 对。
1: 然后03年交的，对吗？
5: 对。
1: 这个缴费的年限现在够了。

0: 现在来看是张主任是15年哈，
1: 对，追忆小飞年限是15年。嗯，
0: 好，热线2834700，来，我们再看一下有位听众呢打进了电话啊，他的尾号是0368啊，正在跟我们导播进行交流。16:57了，不知道这个电话能不能解答完毕，可以先接进来啊。尾号是0368的听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嗯，您旁边是有收音机吗？
2: 啊，收音机我关了。
1: 啊，好好好，那你关，要不然效果不是很好。
2: 啊，让我关掉了。
1: 啊，现在很好，请讲。
2: 啊，我想问一下，咨询一下，就是我是复转军人。我复员的时候回来是2010年的年底。
1: 嗯，
2: 但我在缴费的时候，我是2011年的9月份缴的。
1: 嗯，
2: 这个期间，这不中间相当于断缴了9个月吗？
1: 嗯，
2: 哎，这我这种情况得怎么处理呢？
1: 嗯，您这样，您就是关于这个退役军人嘛，咱们退役军人事务局呢有一些相关的政策，你可以联系一下你所在的退役军人事务局，看你是否可以办理这个补缴业务。
2: 啊，这但一直咱们都上那社保局打呢，都是就得退休的时候去补缴这中间断档9个月。
1: 没有没有，
2: 嗯，
1: 就是如果有政策的话，你现在就可以补缴，这是针对于退休军人这块有单独特殊的政策。
2: 啊，那我得上事务局去了解这个情况。
1: 退役军人事务局。
2: 到那儿去了解。
1: 对对，然后审批的话，手续也是他们负责给你办理，然后由他们提交，将相关手续提到我们社保经办机构，就是他们要审核一下您，看看您是否符合这个退役军人补缴的政策。
0: 对，
2: 这里的还有什么？还有那个条文规定吗？这期间？
1: 对，是的，就是你如果符合政策的话，你断缴期间是可以进行补缴的。
2: 啊，那我之前就是我当兵这些年那个得怎么认定呢？这是？
1: 您当兵这段时间如果有在部队给你缴纳养老保险的话，是直接转到咱们地方的，这个我不知道您办没办理啊。我们目前现在呢，就是因为你是2010年啊，我们现行现在是直接，你比如说有军人退役的话，部队的保险是直接转到我们社保经办机构。当年呢，2010年应该是需要您个人自行去办理一下这个转移业务。
2: 对呀、啊，当时那个就我在回来的时候吧，还没实行那个社保制度呢。
1: 嗯，就是您部队给没给你交纳养老保险，这事儿你清楚不？
2: 没有，那时候是2012年开始实行的、部队实行的。
1: 那如果没有交的话，您这个部队的档案如果健全的话，到退休的时候是视同缴费的。
0: 嗯
2: 啊，那种我现在主要这个我明白，主要就是这个期间就
1: 断缴那个期间，
2: 断缴9个月。
1: 对，断缴那个我刚才跟您解释了，您需要去退役军人事务局把你的情况报给那个退役军人事务局，退役军人事务局会跟你的情况看您是否符合补缴的政策。
2: 那如果我要这不符合呢，我就等退休的时候这个还能补上吗？
1: 补不了。你要不符合，你现在补不了，退休也补不了。
3: 那咱这样，现在呢是广告时间，一会儿我们再继续聊，稍等一会儿。
4: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5: 五月感恩心意季，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起幕，黄金素珠首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浮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就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6: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7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5

0: 02667889。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林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林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林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6: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7: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8: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7: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8: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7: 燕之屋专线28289888。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15到26度，盖州16到28度，大石桥16到28度，鲅鱼圈16到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南风4到5级，80前后转为5到6级，阵风7级，15到24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南风4到5级，15到24度。渤海北部海域。

0: 4到5级，15到24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南风5到6级，海面小于1.5米的清到中浪。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1，这时段的9.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一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3: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1: 生活总是要有大大小小的热爱，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做喜欢的事儿，保持热爱，总会有很多瞬间会告诉你，生活温柔且浪漫。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保持热爱，拥抱

0: 直播间就是办事窗口，养老保险政策直播解答，及时业务直播办结，限期业务直播受理，
1: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欢迎收听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品牌栏目社保热线，现在就办。
2: 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栏目，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是周三啊，我们固定的板块呢是社保热线现在就办。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再向各位做一下介绍，分别是来自于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综合服务分中心的张璐主任。张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好，第二位嘉宾呢是社会保障中心综合服务分中心的王海涛。海涛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好，我们热线呢是2834700啊，大家打电话呢咨询您所要咨询的有关于社会保险方面的这个一些问题。当然了，在听节目过程当中，我们两位嘉宾呢也会在直播过程当中啊给您现场办理一些啊热点的这个社保业务，只需要您提供自己的身份证的照片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然后呢再把您的诉求还有您的这个问题啊通过的文字的方式呢给我们发送过来，两位嘉宾在直播间就会给大家做详细的查询。好，刚才呢有一位大姨哈给自己儿子咨询，就是2003年之前交的保险啊，是84年的哈，刚才给他解答了他大概的退休年龄是
4: 男性60周岁一般都可以提前退休，在60周岁的时候，就是正常延迟是延到63岁，但是就是男性嘛，按照政策可以提前3年，就60周岁。但是他是84年的，84年的话需要交满20年最低。
2: 现在来看20年够了。
4: 对，他已经够了。
2: 好，那么刚才那位叫静涵的朋友啊，他说沈阳调过来的档案放在自己的手里，他说是本地的，他说退休能累计吗？
3: 可以的。
2: 就是在沈阳交保险的这个记录。
3: 对，就是说咱们现在全省呢已经统筹了。也就是说你如果在营口在进行新参保不管是灵活就业也好，企业也好，那么你沈阳曾经的缴费的历史账户啊，缴费年限会和咱们营口的合并为一条数据。
2: 你刚才说省内统筹了，外地呢？外省呢？
3: 外省呢咱们就是需要办理一些转移业务。咱们省内是不需要办理转移的。直接咱沈阳的那条数据做停保，在营口直接接续那条数据就可以。
2: 应该说做停保需要本人去办吗？我直接在网上交钱不行吗？
3: 网上就是办理停保的业务是可以的。就是如果你要是线下办理，就是本人持身份证到社保经办机构，那你沈阳的你可能要到沈阳的社保经办机构办理停保。那么咱们现在呢就关于停保这业务也实行线上办理了。办理的渠道呢就可以通过辽宁人社微信公众号

0: 也可以通过电子社保卡微信公众号办理这个停保业务。
1: 嗯，好。
2: 大家呢想咨询问题啊，政策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2834700，2834700。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好，现在我们就接通手机尾号是3475号这位朋友的电话。您好，您好。
3: 你好。
2: 嗯，请讲。
3: 啊，我问一下，我是90年参加工作的。
2: 嗯。
3: 那个，我现在查小程序啊。
2: 嗯。
3: 是。96年给我参保的。
2: 嗯。
3: 嗯，我问问是怎么回事啊？
0: 嗯，90年参加工作，咱营口地区呢是92年10月份实行养老保险制度。就是说，你90年参加工作的时候，您了解您的单位给没给你按时缴纳养老保险？
3: 我们单位缴的话是93年1月份。
0: 嗯。就是你本人记得是93年1月份给你缴纳的保险是吧？嗯，这个我再问你一下，您手里有没有一个养老保险手册？
3: 养老保险手册都让那个那啥都给收去了。
0: 收，您是什么时间提交的这手册？
3: 我下岗2018年。
0: 2018年的时候，你手册和档案放到一起了。
3: 对，
0: 是这样。这同志是这样的哈，就是您可能因为你一个小程序里查过您这个缴费信息对吧，和您个人了解到的你自己的这个缴费就对不上。这个给您告诉您一下，你这个需要办理的这个流程，就是您现在需要呢，就是做一下手册上线维护的这个业务。也就是说，你养老保险手册上如果有记载从93年单位给你缴费的，但是系统里呢和你这手册找那个时间对不上，那么需要就是办理这个具体的这个上线的业务，就是把手册上的账户要录到系统里，就是需要办理这个业务。那像您刚才说的，您手册已经缴到当就是买断的时候和单位的档案已经交到相关有关部门了，这个情况呢我们需要核实一下啊，就是要看一下您档案里这个手册还在不在啊，如果存在的话，我们可能会在办理这个其他的这个就是陆续怎么经办这个上线业务再告知你啊。然后您现在是建议你是这样的，就是您到社保大厅去一趟啊，是不是一直没去过？
3: 对
0: 啊，然后建议您有时间的话，持你的有效身份证件到我们社保大厅去查询一下您这个就是您所谓那个养老保险手册93年的手册在哪啊，主要是这个。对，要把你的手册找到才行，就是因为我们社保经办机构不存放你，不保管你们在职，因为你还没退休嘛，你的在职档案不在我们这儿，所以这个您这个档案和你这养老保险手册需要提交到我们这个社保经办机构啊。
3: 我那个社保是在80前后是吗？都在那时候呢。
0: 啊，那您就去一下，您现在是在哪参保？是在大桥参保吗？
3: 对，大桥参保。
0: 那您去大桥社保经办机构办理刚才我说这个业务就行，就是手册上线的业务
3: 就可以了呗。
0: 对，先要把你这个档案和手册找到。
3: 好的，好的，谢谢啊。
0: 哎，好嘞，
1: 再见，
0: 再见。
1: 好，尾号是8969的听友，你好。
4: 你好，
1: 请讲。
4: 那个，我想问一下，在哪儿查交多少年保险手机？
0: 手机呢可以告诉你几种方式哈，可以通过辽宁人社微信公众号，包括电子社保卡微信小程序还有支付宝那个 APP 都可以查询。
4: 查交多少年？
0: 对，缴费年限还有缴费信息。然后你也可以通过咱们现在这个社保热线，现在就办这平台，我给你查也行啊。然后你把你的身份有效身份证件上传到咱们这个微信平台上啊，然后你听着这个广播，我这边能给你现场查。
4: 我没关注你，
1: 你先关注一下。
4: 你说。
2: YKFM951，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4: 我还有个问题啊。那个我以前在别单位参保。我是转这单位的时候，那个把那什么把那个关系。关系不是转这边来，这边来把我在我手有个档案，退休的时候到这边档案去就行呗。
0: 您现在手里这份档案是您之前的档案，是这意思吗？
4: 对。
0: 那您现在参保是在？是在那个咱们也是在营口市呗，
4: 都是营口市。
0: 那是建议您将档案合放到一起。

0: 您现在这个单位的档案是在县单位保管吗？
1: 啊，对。
0: 啊，那您是这样的哈，就是一个建议，就是说，一是你如果是咱本市户口啊，如果你是暂前呢，或者是西市的话啊，你那个按你的户口所在地，将您的档案存放到咱们就业档案代理中心。比如说你是暂前的户口，你就存放到暂前就业代理中心，将你手里档案存放到那儿啊。然后到你退休的时候，看看您是不是一直在这个单位退休，还有可能比如说再换其他单位，或者是各单位不干了，自己啊灵活就业缴费啊，就是需要把你的档案放到一起。另外呢，建议你档案不要放到个人手中啊。
1: 他给我的，我再送回去吗？我户口不是这儿的，我户口丹东的。
0: 啊，户口是外地的。
1: 对，户口东莞的。
0: 啊，那您档案先暂时可以放到手里，然后看您具体就是说您是不是在咱们营口退休。如果是在营口的一个企业退休，就最后一直在现在的企业退休，你就可以把这个档案交到您现在的所在企业，然后由企业将您所有的档案合并到一起给你申请退休。
1: 啊，明白了。
0: 嗯嗯，
1: 那个我把您留言到那个营口交通支撑就行呗。
2: 对，把您的身份证就是也要发送过来啊。这样
1: 就把身份证号不是吗？过去了。
2: 身份证号刚发的吗？我们看一下啊。是这个 A 顺吗？这个
1: 对
2: A 顺啊，他光有号码可以吗？我们要的是照片，就身份证的照片。
1: 有，
2: 发照片了吗？没有啊，
1: 马上发
2: 啊，马上发哈。
3: 突然感觉我们和听众的距离真近啊。
2: 87年的听友啊，八七年。
0: 啊，然后您看一看，你都要查询什么问题，可以告诉我。
1: 别查，我交多少年了，我都不知道自己交多年了。
0: 嗯，从什么时间参保的吗？一共交多少年是吧？
2: 嗯，
1: 对。
0: 好的，一会儿我们你听一下广播，然后我们查完之后能通过广播告知你。
2: 嗯
0: 嗯，
1: 好的。
2: 王先生啊，您的这个身份证照片我们已经收到了。嗯，好了，你听广播啊。
1: 好的，谢谢。
2: 好的。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接下来一位听友的尾号是5586，你好。
4: 哎，你好。
2: 嗯，
4: 就是我想问一下，这咱家我儿子是08年入伍，在部队交了5年的保险，然后呢转到地方，我搁电脑上查，怎么没查着呢？
0: 您是什么时间退伍的？
4: 在了5年搁部队。
0: 18年入伍。
4: 嗯，
0: 23年退伍。
4: 对，嗯，不是23年，08年入伍。
0: 啊，08年。
4: 嗯，对。
0: 嗯，正常的话就是需要办理一个这个部队和咱们地方的一个转移的业务。
4: 08年。我搁电脑上没查着。
0: 对，应该是您
4: 去办就好使了。
0: 可以。啊，然后这个需要到您的户籍所在地的社保经办机构去办理。
2: 那您问单位啊。
5: 我问单位，
0: 单位、
2: 啊、你不单位补缴吗？
5: 不，我想问问你，
2: 单位拿不出来你们当时的合同是吗？
0: 没有，应该就是
5: 单
0: 位当时没给他
5: 签，
2: 没签，
5: 没签
2: ，这个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哈。
5: 对呀、啊，
0: 嗯。这个文件不要紧，你要想查一下我们的文件可以，您到窗口之后呢，我们可以给你看一下，因为这个是全省的文件。
5: 我到窗口了，他也没给我这个文件。
0: 因为这个文件
5: 是密件。
0: 对，是个密件，就是说你如果是。
5: 你密件我也看不着。
0: 您先听我说，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件是不予公开的，您可以走程序，走那个申请公开的程序去查这个文件。但是我告诉你，就是因为我在直播间已经跟你说这个事儿，就是说不会是假的啊，就是全省省里的相关文件规定的，就是不仅是对你一个人，全市的老百姓如果想办理补缴的业务都是需要这个程序的啊。你没有原始的合同相关档案，就需要有法律文书来支撑啊，就是这样。
5: 那你看我这个事怎么办呢？怎么走？我走劳动仲裁他也不受理。
0: 就是咱们出具法律文书呢，有几个渠道，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法院，你可以试一下，因为我们在接收这个材料里面有法院提供的，啊、嗯，就是证明是劳动关系。
5: 我法院我直接不用那个劳动仲裁的手续，就直接到法院吗？
0: 这个您需要去跟法院沟通，但是我们现在收到的材料里面有法院提供证明这个员工和单位有实质劳动关系的材料，就说您说法院不给办理，这个是不正确的，就是说你要问清楚啊，因为我们收到过这个材料啊。至于说法院需要什么，这个需要您和单位去提供啊，在您这个再跟法院沟通，就是法律。

0: 人数分好几个部门，比如说是法院，还有刚才你提到的仲裁啊，劳动监察。
1: 就是比如说你那个社保。
2: 啊、这样啊，这位听众啊，现在已经是5:30了，电话您别撂啊，咱们嘉宾呢到导播间继续跟您交流好吗？
1: 好。
2: 还有一位尾号是0173的听友，您的电话我们还在等待，一会儿两位嘉宾给您在直播间解答。好了，感谢两位嘉宾，再见。
0: 再见。
3: 斗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灵活缴纳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5: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4: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净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5: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5: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导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 微信同步。
5: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硬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7: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8: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
7: 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8: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
10: 燕之屋专线2828988。
11: 燕之屋。
12: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3: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4: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5: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6: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7: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

0: 市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17:39，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哎，
0: 接下来咱们关注一下路况啊，你看，就是从17:30到17:40，10分钟的时间啊，你就会发现这个路况啊完全两样，特别是在学校门口，对吧？
1: 还好，今天红旗小学门前。挺正规啊，这个应该
0: 顺畅。
1: 今天是周三吧，是不是孩子们要提前放学
0: 啊？
1: 有一部分的啊。万达的路口我们再看一下，这是我们每天必须要关注的一个重要的交通。

0: 目前呢，万达路口啊，这个市府路方向绿红灯在等待，东西方向博爱大街正在直行放行，车好像不是那么特别的多啊。再看一下，这个是二线新兴大街，我们看到的是城上城的制高点，显示出来的画面呢是新兴大街和东新街啊，这个东西路交叉的路口。你看，建设小学已经放学完毕了啊，
1: 这十分钟，学校门口
0: 这个行动挺快，
1: 挺快
0: 啊。好，再看一下这个呢是民防局刀叉子啊，制高点显示出来的画面。辽河大街车不是那么特别多啊，你看尤其是往东往西，东往西进城方向的车，现在来看，此时此刻来看啊，这个车不是特别的密，还好行车秩序比较良好。这是五线哈，葡萄酒店、清华大街，因为这个路口呢现在正在施工改造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压车还是比较严重的，
1: 对，
0: 是吧。嗯，还好这个工程呢现在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我们也期待吧，工程早日顺利开工之后，路面将会
1: 更加
0: 顺畅。嗯，好，大家呢也可以给我们及时的汇报一下此刻您行经路段的车辆通行情况怎么样？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1，YKFM91。
1: 来看一下，现在呢，有一位叫飞鱼儿的人啊，朋友，他说咨询社保，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社保热线呀、是每周三的16:30到17:30，一个小时的时间让大家咨询，所以呢，您一定要把这个时间记准了啊，16:30到17:30。嗯嗯嗯嗯嗯、好。你说
0: 你看现在人和人这个人和宠物之间这个都是挺和谐的哈。我越来越发现了，杨迪有没有发现，就是咱们城市居民呢养狗越来越规范了，至少我发现我们这个小区周边呢，这个遛狗的时候牵拴绳啊就比以前就是文明的程度提高了不少。
1: 对，在我们的这个文明这个温暖的执法下，对吧、然后咱们广大市民文明素质的提高下，现在就是说这种上公园、然后
0: 遛狗、
1: 然后带着小狗、不拴绳，特别是稍大一点的狗啊，然后不拴绳，小狗吧你不拴绳好像你还多多少少在情感上你能，
0: 要么你就抱着，
1: 你能原谅他点，就是大狗就我们都知道不咬人啊、但是你看着你很生气，因为大家知道实际上我们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不对、
0: 新修订的啊，
1: 对，我要报警你就是不是警察是来管你的，
0: 对啊，
1: 而且你是犯法的、所以我觉得大家但凡懂一点法律，咱先不讲感情啊、就是说讲讲法律吧、是不是你也有点害怕吧，也有点畏惧感，再说谁愿意为这事报警，您出门的时候还是把这小狗绳牵着啊。
0: 对，就是人和宠物更加的和谐了，但是你和谐归和谐啊，但有些做法你做出来确实是让人感觉到不文明。你看现在有很多的养犬人吧，把自己家的这个爱犬当成
1: 家庭成员，
0: 儿子女儿，
1: 那你看是啥身份养的、还有可以当妹妹的，还可以当孙子的，这就是
0: 啥管狗叫妹妹，
1: 因为小女孩要是养的话对不对，哎，她就是不一样、
0: 对，就是表现出那种非常亲密的啊。
1: 对，
0: 那前一段时间呢在大连发生了一起，
1: 哪是前一段啊，按小时都能算上，是不是
0: 啊，
1: 咱们最近
0: 前两天，
1: 对，
0: 在大连啊有这么一件事儿，有一家烧烤店呢，有一个女子带自己家的宠物去吃烧烤了，
1: 哎，这个新闻我看了，
0: 你看了、
1: 这个、上了热搜，这个流量真给推了 就是那大狗可大了，
0: 是吗？
1: 然后呢这个它的主人就给它撸串，呜，那个签子就从那个嘴中当就经过，然后
0: 不是给
1: 狗撸串，
0: 给狗撸串，不是自己用嘴，而是在狗嘴里直接撸，
1: 对，
0: 我的天，
1: 我看到了啊，
0: 不是你这画面你这么一想，
1: 那你说你咋想，你说
0: 这个事儿呢，就是被视频曝光之后呢引起了很大的这个反响啊、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介入之后呢，这家烧烤店已经是停业整顿了，店主公开道歉，我觉得这么做是对的。
1: 对，
0: 你看这个我怎么，你怎么理解这个女主人，
1: 就是如果站在她的这个角度上

0: 就是你理解他，他太爱他了，太喜欢他，
1: 那就是
0: 他
1: 儿子，就把他当成儿子吗？
0: 对
1: 啊，对
0: 吧？说一个妈妈手里拿着串让孩子先吃，你觉得有什么不妥吗？
1: 那倒是，如果是人的话可以。
0: 站在这个女士的角度，但是你站在一个公众的角度，我就不太理解了。就是你爱他，你可以回家爱，你自己在家要烤好的串，你怎么给孩子吃？
1: 你一口吃自己的，再喂狗一口啊！
0: 你俩对着吃，
1: 在家里都行，对
0: 不对？
1: 对。
0: 但是你要是出来了，因为这个串他经过还经过别人的手嘛，特别是那个铁丝的，就是。
1: 对呀、
0: 啊，是的，是吧？
1: 铁签儿
0: 、啊，你看我不经常吃串啊，就是铁签儿，
1: 绝对不是塑料的啊，啊，木头也可以啊，
0: 对，就是竹签的那种，反正因为它可能还会二次利用，对不对？
1: 对呀、啊。
0: 然后，但是你是想烧烤店，我想它不是每次都经过消毒吧？
1: 嗯、
0: 洗就可以了啊。那你说我天哪，我能够允许那啥，我不能允许一个狗啊再经过我的嘴，所以从公众的角度和感情。有点被伤害的感觉，我
1: 接受不了。
0: 知道我这个串曾经被小狗的嘴
1: 是啊，那你说我们以后再到串店、烧烤店去吃饭的时候，你想想这个，对啊，曾经有无数只狗啊，宠物用过，对呀、啊。确实啊，但是这个事儿呢，尽管看似啊处罚出来了，但是背后折射出来的这个问题还没有结束啊。我们就想，当私人的情感跨越了公共边界，当宠爱。以牺牲他人卫生安全为代价，我们该如何界定个人自由和公共责任的底线呢？你看咱们现在市场监管部门现在只能对这个店家进行处罚，停业整顿呢、啊、公开道歉呢、啊、但是这个女主人，狗的女主人有没有进行这个批评啊，或者是告诫呀、啊、有没有动了她的这个，就是在她的身上有没有相应的这种处罚，
0: 那有吗？我想问一下。
1: 现在你当时看那个视频，只是
0: 他就是说被举报了，
1: 对。
0: 但最后后续是啥还没有出来，
1: 嗯、
0: 就是肯定首先是这个烧烤店，其实他一定会觉得挺委屈的
1: 啊。
0: 我
1: 不对呀、啊，他不能觉得委屈，他应该对所有的进店消费者负责任呢、啊。他抱着一只狗或者牵一只狗进店，
0: 他没想到这位女士。
1: 啊、哦，
0: 会把他自己家精心烤的串给狗吃了吗？
1: 那这样、啊、
0: 他想到他可能会有点委屈、
1: 啊。好，这样我们跟听众朋友互动一波啊，就如果你在
0: 宠物狗进饭店，
1: 对。
0: 对吧，
1: 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餐饮也是非常红火啊、
0: 嗯、
1: 我想问一下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假如你在一家饭店里用餐啊，不管是什么店吧，
0: 嗯，
1: 你如果发现有人牵狗进来了啊，牵狗进来了而且在消费，
0: 嗯
1: 啊，你遇到这种情况你心里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我先说说我的啊、
0: 嗯、
1: 就是首先我觉得这个餐饮嘛，它的卫生要求应该是非常非常高的啊，店家要是看到了这个有人牵狗进来，我觉得应该第一时间制止，
0: 拒绝，
1: 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狗或者这只宠物它有没有毛病，
0: 对，
1: 对吧？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商家是有责任的。
1: 咱们营口、嗯、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有没有经历过，你经历过吗？反正你也很少去饭店啊。
0: 经不经历过我不知道啊，就比如说我去这家饭店，他、
1: 嗯、
0: 曾经主人是吧，他的顾客带着一只狗进去了，他、
1: 嗯、
0: 也没有被曝光，他又撸了串了、嗯、甚至拿我曾经吃的那个碗，他、嗯、曾经喝过水，吧嗒吧
1: 筷子用过，
0: 但我不知道啊，所以他是因为曝光了你才知道，对吗？
1: 对，
0: 要是没有人曝光，没有摄像头，你说他不知道？而且我想当时如果要在包房里他肯定不知道，
1: 嗯，
0: 那么就
1: 对，包房
0: 散台。那你说这种情况下我们都觉得对自己的食品安全就提出了质疑，我都开始怀疑人生了，是吧？
1: 对啊，首先就是个宠物该不该进这样的一些餐饮店，
0: 对
1: 啊。二一个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范围扩大一点，你说公园啊，
0: 嗯
1: 啊，这个倒没啥问题，是吧？只要你正确牵绳，文明安全，这没问题。那你说如果到商场，杨迪老师，你说商场里你看着有人牵宠物狗，你会不会反感？
0: 会呀、啊。其实我们今天说这，
1: 我还真见到过，但是我当时就对这个狗的主人呢，就是嗤之以鼻。别看穿的非常的，
0: 就是的，
1: 非常的好哈，
0: 嗯
1: 啊。
0: 就是我们想说啥呢，
1: 嗯，
0: 你看啊，虽然咱说绝大多数啊这个宠物主人是文明的理性的，
1: 对，
0: 其实今天我们说这条新闻啊，极少数它属于啥呢，它是有点任性的，
1: 特别好。
0: 当然你知道吗，你就因为你这个任性会加剧了公众对养宠物群体的对立情绪、
1: 嗯、
0: 你说当宠物允许进入部分餐厅场所的时候，
1: 对啊，
0: 其实我觉得宠物主人更应该加倍自律来回报这份信任，而不是把宽容当纵容，对吧？所以咱们说这件事的症结是什么呢？能不能爱宠物啊，在哪里爱啊，用什么方式啊、
1: 嗯、
0: 你可以把狗当作家人，但请用自己的碗、
1: 嗯、
0: 自己的地盘，公共餐饮场所的铁

0: 签那是用来穿串的，不是用来试探规则底线的。
1: 嗯，
0: 我们说社会的文明进步既体现了在多元化生活方式的包容，更体现出对公共规则日益清晰的共识。所以但凡啊逾越了卫生与安全的底线，你说再深的爱宠之心，那是不是也显得苍白无力呀、啊？
1: 这餐饮店可不可以让狗进去？
0: 咱你看，今天有餐饮的、做餐饮的 啊，朋友们，
1: 有听众留言了，
0: 刚发出点心声。
1: 对、
0: 啊，你说你当时啊，为了一己这个这一单啊这种小利益，然后你去了，让他进来了，他可能这次在你这消费1000块钱，
1: 嗯，
0: 但恰恰呢，他拿个大宠物狗，他那撸签儿啥的吃饭的，是拿那个碗的喝水啥的，
1: 嗯，
0: 然后被曝光了，
1: 嗯、
0: 你不仅是挨着，我想肯定。对罚款，
1: 嗯，
0: 或者是这个闭店
1: 、
0: 对吧、
1: 嗯、
0: 然后这个开始那个什么整顿等等等啊，那你不能为眼前的小利益是不是，然后你就
1: 这是被曝光了，
0: 被曝光了，
1: 大多数是没被曝光
0: 了，所以你问我，我说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我曾经到这个饭店用过这个碗是不是怎么样。那咱看小虫子就说了，说我们家就是干餐饮的
1: 啊，
0: 我个人啊也非常喜欢小宠物，但是啊、我在饭店门口我明确写出了禁止宠物入内。
1: 你看
0: 因为啥呢、
1: 嗯、
0: 因为我考虑的是大多数顾客的一个感受以及卫生问题。
1: 没错，
0: 小虫子啊，我觉得你说的太好了、
1: 嗯、
0: 你说出了我们大多数顾客的心声。
1: 对，
0: 嗯，
1: 你看啊，这个同样是养犬人啊，爱犬人就是爱宠物的人啊，可能也会有人说的，我平常养我也喜欢我们家的狗，但是我要是到这个店里去用餐，发现有养宠人带着宠物进去，可能他本人他自己也接受不了。
0: 对，
1: 是吧？这就是因人而异。
0: 是
1: 啊，首先就是这个餐饮店，你要是说带狗进去，我觉得餐饮店的老板就应该向小虫子学习。
0: 可不是，
1: 门口写上宠物禁止入内。
0: 嗯，
1: 啊，
0: 你看假以时日，他的评价更有意思。
1: 说啥了？
0: 他说哎呀，说明这家烤肉店的肉是新鲜的，今天我刷视频看到做实验，狗的嗅觉很灵敏，它是不吃劣质肉的。
1: 那烤完之后它能翻出劣质和不劣质吗？
0: 你有没有想到狗有的时候饿的时候也饥不择食呢？
1: 对啊，
0: 它狗还吃屎，它能选肉吗？
1: 还能在乎你是不是劣质的？
0: 我觉得这个 不太合理啊。
1: 大家可以跟我们继续探讨一下啊，就是首先你能不能接受有宠物进入到餐饮店，咱先别说这个商场了、啊，咱就说餐饮这个特殊的一个场合啊。
0: 对，来咱说啊，这个、这个天使他说，我也是养狗人啊，这种行为啊有违人道，爱宠物不是这样的方法、饭店老板也有责任，他一点不委屈啊。对，
1: 该罚。
0: 就我就说不能为眼前的小利益，是不是？
1: 对啊，
0: 就是他可能当时想了很多小庆幸，
1: 你都不知道
0: 多庆幸啊。
1: 现在这些店里进来个客人，那老板得乐坏了，
0: 不容易啊，
1: 可下来了，而且不光是人来了，狗也来了，
0: 是啊，理解。
1: 说钱咱都得挣啊，但是你这个钱你不应该挣。
0: 你看他说我是超市的，
1: 五星
0: 超市的、
1: 嗯、
0: 进我店啊狗必须抱起来，何况饭店除了导盲犬以外，这个你超市吧，和对您说的非常正确
1: 啊，
0: 超市呢主要害怕影响人的这个购物体验。
1: 对呀、
0: 它不涉及到吃东西、
1: 嗯、
0: 对吧，但是你饭店不一样啊、
1: 嗯、
0: 你说刚才、这个、
1: 那饭店是给人吃饭的地方，
0: 让狗去尝一下这个肉，那饭店老板那开个宠物店得了呗，是不是？
1: 可不，
0: 你还用狗。
1: 而且刚才咱说这个案件当中的这个女主人哈、
0: 嗯，
1: 他是怎么想的，他拿那个签子给狗直接撸，我的天哪。
0: 但是现在的狗的地位啊，说实在的，你知道有很多人在网上说，我真的想捉那谁家的那只狗，太幸福了，衣食无忧。现在的小狗是很幸福，对吧？
1: 哎，我发现啊，过去说谁谁谁什么狗啊狗啊，都是一种好像骂人的不文明的一个用词、
0: 现在我想捉那只幸福的狗，啥也不用干、
1: 然后自己就说自己是狗爸狗妈，我的天哪、他
0: 这样的难
1: 道他的先人怎么想？
0: 不，咱理解，就像说就是有人怎么说呢，他喜欢狗，就是喜欢狗，有人他不喜欢狗、
1: 对呀、
0: 所以就是说视角不同，要咋说呢，我们是站在狗主人的这个角度，还是站在饭店的这个老板的角度、还是站在我是另一位这个吃客的角度，我们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想这个事情其实想法也不一样、但是呢我们终归有一点，就是我们不管是饭店，你是以食品安全为第一、你家的味道都是排在第二，你没有安全你不谈到味道，对吧？
1: 对，
0: 那么狗主人也是一样的，其实你说你想想看啊，你之所以能上这家，是因为你可能觉得他家以前的肉也比较新鲜，你也比较喜欢，可能是让狗尝了个鲜，对吧？咱也理解你这个心情，因为咱虽然不养狗，咱也养点别的东西也感觉挺可爱的、非常理解啊、因为咱今天说这个是个例啊，
1: 是尽管你站在各种不同群体的这个角度来看，但是有一个事儿必须要公认、就是不能影响公序良俗，
0: 是啊，
1: 是吧？
0: 所以我
1: 你爱

0: 狗跟狗一起睡觉，一起一个被窝，这无所谓，一起洗澡这都行啊。
1: 那是在私人空间里
0: ，你到了这个公共场合，你是不是应该收敛一些？有一些不文明的东西，你就不应该去再做了。
1: 所以不要因为个别啊宠物狗主人的行为而咱抨击一片啊。但是就像我们刚开始节目所说的，咱现在绝大多数，那分百分比的话，也80%了吧，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养宠物这个狗的这个主人们还是非常文明的，
0: 对，大部分啊。
1: 有一天我走在财富那条路上啊，其实这还是室外，对吧？
0: 对啊。
1: 我看那个女的就是在那儿捡狗屎呢，
0: 哎呦，
1: 然后就
0: 铲屎官，
1: 对，然后就弄到一个小袋里，
0: 哎，对对对，太好了，你给拍下来啊。
1: 我觉得没必要吧，这应该他应该做的
0: 啊。对对对对，就是因为什么让你拍下来，因为这样的事儿呢在我们身边啊，还我们应该承认啊，还有很多的养犬人，就是那个狗便啊不能够及时的清理。其实咱们营口也有文明养犬公约。
1: 哎，你知道有的小区有多狠吗？
0: 怎么了？
1: 有的小区啊，就说，哎，你家什么小狗啊，就在小区里群里500多人，说如果啊这只狗啊，我照张相，我不知道谁家的这只狗啊，但敢啊再出来吓我的孩子，我就在树底下我下药，就在群里公开喊了，就下药。然后你要再敢让他出来吓唬我孩子，然后吧，说这个狗主人，因为我听的啊，然后他就真的是也挺气人的，过两天
0: 他把那个狗的照片发到群里了，是吗？他也不知道是谁的主人。
1: 对呀，然后就说孩子被吓一跳，你也不出来解释一下，你也不出来说一声，也不说对不起。然后过几天啊，他说就是4-5天之后，这小狗真的被咬死了。
0: 哟
1: 啊，这个狗宠物主人就在群里说啊，是谁呀？怎么怎么样的啊？当然他结果我们的小区群里人说就俩字儿，你能想到吗？
0: HG，
1: 我看啊。对，哎，咱俩心有灵犀啊！
0: 没事啊，
1: 他这两字啊，他当时我们看到老过瘾了啊，说为什么人提前几天，人家给没给你就是提醒？
0: 对呀、啊，
1: 你提醒你为啥？你这狗粪，然后你把人小孩吓到了，你也不出来说一声，你还往外放，人告没告诉你？你再出来我就把他要死。
0: 但是
1: 就这样。
0: 尽管大伙儿，尽管是达到共识，但是我们不倡议，不提倡这种做法。
1: 我们根本就不提倡，我们也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咱们就是相互理解，就是你那个狗，特别是在一个小区里，
0: 那可不
1: 都说了，你把狗当成那个小宠物，人家那娃那不更是了？
0: 对啊，
1: 把那小孩吓一大跳。
0: 你喜欢不代表所有人都喜欢，
1: 对
0: 吧？对，
1: 就回家爱就。完事儿了。
0: 文明养犬啊，这个我们还要呢继续坚持。现在宠物市场非常的活跃，养犬人也是越来越多啊。人和宠物和谐共生，这是我们应该追求的。之所以能够做到和谐，就是说你不要打扰其他人，是不是？文明养犬啊，
1: 我们也不打扰您的幸福，你也不要打扰别人的幸福。
0: 对呀、啊，
1: 对吧？
0: 你爱是你的爱。好，希望文明养犬的事儿呢是越来越多吧。好了，一段歌曲之后呢，我们进入到下一节6点钟广告还有天气报，我们继续跟大家聊大家所关心的一些话题。
1: 好。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0: 五月感恩心意季，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启幕。黄金素珠手串免供应费，自由 DIY 搭配浮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就黄金免供应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2: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0: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0: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

0: 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1: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4: 燕之屋专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7: 951信息快报。
9: 时间18:06，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城区15到26度，盖州16到28度，大石桥、鲅鱼圈16到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南风4到5级，巴士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15到24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南风4到5级，15到24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青岛中浪。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1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1: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2: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3: 哎，好球！
14: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3: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8:10，这里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是主持人海南。
1: 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0: 看一下这个时间段啊，咱们营口部分路口的这个交通通行情况怎么样？首先呢，来看一下万达的十字路口啊，现在呢，东西方向渤海大街方向左转绿灯放行。东南北方向市府路的车辆呢，逐渐的向路口进行聚集。此刻来看呢，车不算多啊，北向南的车也就是2台左右，南向北的车呢要多于北向南的车啊。再把目光呢投向2线新兴大街，看一下盼门路和新兴大街的交叉路口。南北方向盼门路正在绿灯放行，车辆都是比较有序的。汉源的制高点呢显示出来的画面呢是整个渤海大街啊，从食品公司这个路口一直可以探寻到啊雷锋中学那个路口，整个进修这个尽收眼底啊。车辆呢现在都是分块，为什么分块呢？因为有些路口正在红灯，所以呢中间呢有这个空车的这个位置。还行，今天好像给我们报路况的不太多哈，整体还挺好。
1: 来，接下来咱说件事儿啊，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在某一刻啊特别着迷于，就是在舞台上很闪耀发光的，是吧？这样一个拥有一技之长的这样的一些
0: 展示，
1: 是明星啊还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你比如说，哎，说你看南哥是不是，哎，你别看薛薇啊，咱说薛薇有那么一点点肉肉，但是突然有一天在舞台上你跳成舞了
0: 啊，
1: 那家伙转的呀，哎呀那好看呢，
0: 让人眼前一亮，刮目相看，
1: 突然会觉得这个人身上原来还有这样的一种魅力，对吧？
0: 对啊。
1: 说这两天啊，你知道为啥就是有一条新闻很火，而且我发现他2-3天他都火，今天必须说一说，
0: 各大媒体视频号
1: 真的火，
0: 都发了
1: 说跳拉丁舞的裁判团为何爆火出圈。你想那个拉丁舞那个感觉，因为你儿子从小记得学拉丁舞，就好像是中学有时间还坚持学呢。然后说你看啊，说他们也没有啥准备，而且你知道拉丁舞他本来是穿那种裙子的，是吧？
0: 就是专业的服装。
1: 专业的服装。但是呢，这些裁判团，这是第1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期间啊，说一段裁判团即兴表演拉丁舞的视频，哎呦，爆火出圈，
0: 老火了。
1: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当时啊，穿着笔挺的西服，伴随一曲经典老歌，然后虽然啊，就仅做了一个简单的交流沟通动作，没有经过细致的彩排，但是人家以专业的舞蹈姿态，哎呀，肢体呀、韵律呀，这种默契起舞，网友们纷纷感慨呀，就说每个动作都是戏。说这种啊，4两拨千斤的柔韧有余，精准的契合当下这种社会情绪。哎，我记得有一段话是。

0: 常说的，就是人在漫长的一生当中，你一定要爱上点什么，就是
1: 得有爱好。
0: 怡姐在你漫长的一生当中有那么多就是很孤苦的时间，让你的生命当中有那么一段时间因为你这样的一个爱好而显得那么的幸福，而显得那么的与众不同
1: 啊。
0: 所以比如说你可以去比如说你喜欢花，你喜欢草，哪怕你喜欢小宠物给它洗个澡，都是属于在这一天有点寂寞的时间里，哎，让自己觉得有一种幸福感，
1: 消遣。
0: 哎，是的，
1: 对，
0: 包括我们说，你看，说有的人说我退休之后啊，我要学唱歌，我要学跳舞，我
1: 要学画画，
0: 我要学画画，对吧？我要学美食等等，所以我们一定要有点爱好。那你看拉丁舞这个裁判团的老师们为什么那么有魅力？我突然想起了，就有一段时间有一个清华大学的老校友在一起唱歌，很燃的那个。
1: 唱曾经的少年吧，是吧？
0: 我有点忘了，好像是。
1: 我还是
0: 特别火，你有印象啊？
1: 有印象，好多年了。
0: 对，然后你再看啊，就是这些教练，你想教练肯定不是就是那种新生代的这个青春期的小脸儿，
1: 不是那个脸庞，
0: 哎，但是他们的舞蹈一上场，你震撼了，
1: 对，
0: 你觉得他怎么那么有魅力啊？
1: 是啊，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希望就是咱们每个人哈，咱们是不是也都可以有一点小的爱好特长，就像这些老师们一样。实际上，当你有一个爱好和特长的时候，在某一刻，你真的会为自己带来那种很纯粹的快乐，
1: 没错，
0: 因为你喜欢他，你爱他，因为这是你的特长和兴趣嘛，所以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特别的投入。
1: 对，
0: 人能够投入的做一件事儿，实际上就所谓的这种心流感，它就来了，就很幸福，对吧？
1: 人首先得有一个爱好，你比如说杨迪老师呢，他的爱好就是自己做美食。
0: 我还想发展发展，拓宽拓宽，我也想唱歌跳舞。
1: 没事，到退休的时候了。你刚才不说了吗？退休跳舞，画画。退休的时候啊，那个其实这个视频的火爆出圈，还有一个这个引，这叫什么？导火索，就是这个后边啊。是不是杨迪？我关注的是后边那有两位，一男一女年轻的这个裁判啊，他俩后来在网上被评为什么摸鱼二人组。
0: 哎呦，
1: 一男一女，
0: 怎么回事呢？
1: 他俩的动作跟前排的那个裁判就。人前排是跳得很认真的，后面那俩呢动作很简单，当然也是在随着啊，但是有的那个动作好像不太到位，所以被眼尖的一些网友就发现之后呢，说这俩人是摸鱼的啊。
0: 但大家也喜欢摸鱼的，
1: 也喜欢摸鱼的，
0: 喜欢。
1: 就他俩非常的休闲，就是那个那种状态啊，给人感好像很随意。
0: 对，
1: 很丝滑。
0: 哎，你看，就是网友是怎么评的？就是虽然那个年龄稍长了一些，但跳那个舞啊，让人眼前一亮。人说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
1: 对啊，带队的那个是应该是姓许啊，一个裁判姓许。
0: 对
1: 对，现在这个反正一些短视频平台吧，还是在发布这个，游刃有余啊。
0: 其实为什么我们比较喜欢舞蹈？有的时候就是因为你看，像年龄大一点的，像大姨大妈们在这个广场上跳这个广场舞，虽然它是一个舞蹈的基础，也不需要你有太就是专业的基础，其实你都可以舞动两下。因为这个舞它不是寂寞的舞，它是因为有音乐的，因为有音乐有韵律，再加上你这个舞蹈的动作，就是你整个的神经都被调动起来了，对吗？
1: 对。
0: 你看我们说做美食，反正就是因为你有的时候你会配点音乐，你本来不配音乐，
1: 做美食配音乐。
0: 我就说嘛，就为啥说跳舞它有的时候全身心的愉悦？你说做美食我还配音乐，那我不溜号了，是
1: 不是？那。
0: 所以我就说这个特别让人喜欢，为啥有人喜欢说跳舞，包括广场舞那么火热，包括这个拉丁舞眼前一亮，就是因为这个舞蹈有它特殊的美。
1: 对，有一份自己喜欢的业余爱好啊，这个我觉得你从就是不管你是在工作状态也好，还包括就是以后退休的时候啊，它真的能够成为整个你人生过程当中必不可少的，可以调剂自己心情或者是情绪一个非常有用的这么一项一个东西。
0: 你看现在人都是讲啊，情绪价值拉满，你会发现如何你不能把你自己的好情绪总凌驾于别人，说希望别人做什么，你可不可以是自己的启动机呢？说我想快乐，我当下做自己最喜欢的事儿，我就会让自己快乐起来，对吧？哎，我记得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在家里我突然就喜欢一个歌啊，哎呀我的妈呀，我就开始唱啊，我就唱啊，
1: 怎么唱恶心了？
0: 没恶心，我一般唱歌喜欢唱的那个歌最好是我学不会，我必须看着歌词再学会，因为你会发现只要我全背起来歌词
1: 啊，
0: 立马觉得这个歌魅力减了很多，因为我会了，所以我就喜欢那种慢，
1: 我说的嘛，
0: 反反复复听的感觉，
1: 我说的嘛，
0: 就是比较喜欢啊，
1: 就特。

0: 不要让他太会，词儿不要记住，
1: 不能太会，书也不能看的就是全懂，你最好是半懂不懂。哎，这书看一半，让
0: 这能行吗？你看书是孩子们学习可不这么学呀，半懂不懂，
1: 半懂不懂，
0: 对，
1: 看另一本。所以呢，我们说在生活当中哈，就是一样的，包括有的人就是喜欢这个开车，你看有的人虽然说现在是我们的上下班的交通工具的，但有的人他喜欢开，甚至为什么？你看前段时间这个张雪机车。
0: 张雪机车
1: 在一个特殊的一个环境当中，然后他去这个做这个赛车手，他就觉得很爽
0: 啊，
1: 解压。
0: 嗯，
1: 每个人他都有不同的兴趣爱好。
0: 嗯，
1: 当然啊，适当有的时候，比如说男生比较喜欢打球，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去释放一下。包括现在说，哎呀，打球好像是一个团体，因为大家时间有时候不容易凑齐，那你就去跑步，也是你的热爱
0: 啊。
1: 你看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婉迪，说这个练瑜伽。是不是
0: 啊？
1: 都很美啊！
0: 对
1: 啊，
0: 这不就是业余爱好吗？
1: 都是业余爱好，
0: 对，
1: 所以一定要爱好点啥啊！还有人说我就是个吃货，我觉得作为吃货特别幸福。
0: 为啥呀？
1: 因为你可以吃到很多美食。有的人说，其实我对吃啊不感兴趣，嗯，我觉得有点遗憾。中国美食那么多，你哪怕少吃点，你怎么能不感兴趣呢？
0: 啊，
1: 是不是？
0: 对，
1: 那你要吃你就吃点。当然，人是啥兴趣爱好呢？这个人有个人的特色了，这并不重要。只要你喜欢的东西能给你带来快乐就行。所以有一句话是说什么？中医说，但凡让你快乐的，就是你的药，你
0: 就是你的良药，
1: 药就完了。
0: 嗯，
1: 对吧？
0: 对。哎，看似这话好像是不是那么太差，但是你说有一个没有一个健康的。这个自己喜好做的事儿就是你的良药。
1: 嗯
0: 嗯，有道理。
1: 谁能说去吃苦药？
0: 有道理，
1: 是不是？就是你的药。那如果说这个药稍有点苦，但是它给你带来快乐，你也适当尝一点，哪有那么多甜药？甜药就不是好药了。
0: 对，良药苦口嘛，对吧？
1: 对对对。
0: 最后一点时间给大家提个醒啊，你看咱们现在有很多人在拍照的时候愿意这个。这个叫什么剪刀手
1: 啊，行不行？
0: 剪刀手
1: 这个动作，
0: 哎，还小女孩很愿意这样，是不是？
1: 但是又有人说了
0: 啊，
1: 你能不能换个动作？这个动作都有点那啥了。但是这剪刀手怎么样呢？
0: 这个剪刀手这个动作呀，建议大家就是以后不要再做了。
1: 哎呦，这什么原因呢？
0: 那你看，有的人会问了，那我拍照的时候我愿意
1: 胜利，
0: 对呀。为啥呢？就是建议大家不要太做呢，说是看似很平常的这么一个姿势啊，可能会暗藏一些风险。最近呢，有一档这个职场综艺热播，节目里的新型骗局案例迅速引发了广大网友的热议，相关的话题呢也是登上了社交平台的热点。有专家也说了，说拍照的时候如果你摆出了这个剪刀手，清晰的露出了自己的指纹，可能会导致个人信息泄露。哎呦我的天哪，这想想都可怕。
1: 说起来瑟瑟发抖是吗？
0: 是不是？
1: 嗯，
0: 你看不经意啊，耶一下，哎，结果你这照片发布出来之后，人家不法的人员就可能会通过这张图片就把你的指纹所窃取了。
1: 哎，那你看我用这个行吗？我把指纹冲着自己的脸，耶。
0: 这样啊那行啊。为啥呢？咱们说了啊，这个1.5米以内的拍照，如果手是完全对着镜头的话，可以100%的提取到手部的信息。1.5米到3米可以提取到50%，3米以上才基本上不太能够识别手部的信息。你看，这跟你拍照的距离有关系啊。有些人卖萌嘛，就是萌萌的，
1: 嗯，
0: 这个拍自己大头照，
1: 理解
0: 大头照，然后呢这手就放在了脸蛋旁边来耶一下。
1: 对，
0: 你看这个就是最清晰的能够展示出你的指纹啊。你发出来自己觉得很愉悦，自己很愉悦，但是呢咱们说了啊，有一些不法人员，哎，就抓住了这样一张图片，根据你的指纹，然后他可能会采取下一步的不法行动。所以啊，咱们专家也说了，说大家面对着镜头的时候，手掌还有手指露出的信息一定要及时的打码，同时呢切勿在他人的设备上录入自己的指纹，这也直接关系到个人账户和资金安全啊。那么有些听众可能说了，说哎呀，这个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呀？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大吗？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金继武教授也说了，说如果用剪刀手拍照，好一点的相机拍摄单人像可能能够还原指纹，现在相机一般都能够达到1200万像素，也就是说拍一米，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拍一米长的物体，分辨率呢可以达到0.25毫米。 利用多张照片有可能会恢复你的指纹。一般情况下，由于光线呢、聚焦等原因，恢复有一定难度，但是更高精度的相机恢复起来就简单一些。其实啊，任何方式泄露我们的指纹都可能会威胁到用户的信息安全。如果拥有了你的指纹，就可以模仿你进行身份假冒，就有可能开一般的指纹电子锁，也可能模仿上班进门的指纹打卡等等。啊，另外在网上也有一些小游戏啊，或者是一些小软件吧，当然了，这个游戏的功能比较强，它是通过你的指纹给你算命啊，就是这当然啊，这是不科学的啊，只是一个游戏，就是或者看手相。那么他们这个软件如果提醒你在拍照的时候用手相给你拍照，然后测试你的所谓的人生啊，这个过程也会存在着信息泄露的风险，希望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啊。以后啊，再有拍照需要自己用剪刀手的时候，你可以拍，但是打上码啊，让不法的人员没有办法识别，或者是说能把你的这个指纹用一些手段吧给它复刻下来。这些人啊，这个可能会用着你的指纹做一些不法的事情，咱们自己应该足够啊有这样的一种意识去保护自己的用户信息安全啊。

0: 朋友们，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啊，也感谢您的参与。明天呢是周四下午的4:30，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各位不见不散。祝大家晚间有份美好的心情，再见。
1: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3: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5.1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4: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5: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4: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5: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5: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微信同步。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

0: 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4: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2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5: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4: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5: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2: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6: 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 收听951，
6: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0: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9: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3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3: 德乃人之本， 孝为德之先。

0: 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语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马上出场的歌手是林宥嘉，很怀念当初那个在星光大道上腼腆含蓄话又不多的柔弱男孩，从小小的身体里面释放出那么强的能量，

现在的林宥嘉越来越成熟，在演唱会上自如地开着林派冷笑话，继续挥汗如雨地唱着歌。不过好在他仍然保持着那份最初的单纯，才能让歌迷们如此的更加爱着他。

真的不知道原来内敛害羞的胡夏还能够诠释接下来这首歌。你可以注意一下歌词，直截了当的开头表明自己的态度，随时都可以干脆地撇开这一段已经变味的感情。

0: 暖的曲风，清新的旋律，对白的语气，像是一个初长成的大男孩在讲述爱恋最初的不安和坚定。所以你好像会突然想到自己的青春，那些纯粹的笑，纯粹的哭，纯粹的爱，那些年少懵懂的往事，那种青涩憧憬的情愫，一一的鲜活了起来。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 pub 现场听黄小琥唱歌是我最大的愿望之一，因为我觉得他的声音深沉醇久，是 CD 装不下来的。然后2007年5月22号，我朋友在台北的爵士酒吧碰到了现场驻唱的人，就是黄小琥，说真的和 CD 听起来不一样。相对于一些华丽的歌手，我会更喜欢走到灯火阑珊背后，听一些朴素悠扬的歌，听一个人纯粹而真实的唱歌，不只是朋友。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温暖声线的品冠。一直在想，明明那么棒的组合为什么不继续下去。品冠的声音温暖，就像时间一样记录着我们的那些岁月，有快乐有悲伤，可是当这些成为记忆的时候却都是温暖的。那些女孩教我的事，
1: 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五月感恩新一季，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启幕。黄金素珠首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浮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旧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2: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3: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6: 燕之屋专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9: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0: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9: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0: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

0: 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口袋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2: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感谢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给我的感觉很漫不经心，但是反复听完之后才知道，这首歌说的不是一段情，或者说不只是说一段情，他说的是一个时期，一段无法倒回却又刻骨铭心的记忆。表面上说的是两个年轻的恋人甜蜜的爱恋，但其实这个故事更多的是在说我们都曾有过的青春岁月。张惠妹的歌

诠释充满了爆发力又极具感性，歌词当中表达了回味青春那种小情人间恋爱的甜蜜，很美好，就像温暖的夏天骑着脚踏车载着你的那个他，爱得逍遥自在，单纯而美。

道你有没有发现，滚石的女歌手都有一个传统或者相似点，或许都不是美女，甚至声音也不是最美的，但是她们一个个都是陪伴我们内心成长的歌者，比如林忆莲，比如莫文蔚、梁静茹、刘若英。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林忆莲，《纸飞机》。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之前听别人说，美丽的蝴蝶在热带轻轻地扇动一下翅膀，遥远的国家就可能造成一场风暴。有一段时间甚至一直在想，如果身边某只蝴蝶突然猛烈地扇动翅膀，会不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不过之后，梁祝化蝶的故事让我在乎的是蝴蝶本身，而不是它会带来的后果。今天为你推荐一首古典唯美的歌曲，很合时宜的节奏蓝调，胡彦斌的歌《蝴蝶》。

这一首歌之所以成为他专辑当中最走红的歌曲之一，应该也有梁祝凄美的爱情故事在他的音乐当中重生的原因吧。知道戴佩妮是在学生时代，同桌给我唱十五个耳洞，然后我开始了解这个精灵一样的女生。那个时候喜欢塞着耳机听她的声音在大街小巷穿梭，她会给我一种很随意很洒脱的感觉。

听完之后会觉得很莫名，因为好像有一种旅行的味道会浮现出来。行走在异国他乡的东方女子，在陌生新奇的环境当中，憧憬心中的另一半。条件一，条件二，条件三。飞扬洒脱的旋律也将戴佩妮的独特气质展现得淋漓尽致。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导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4: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

0: 就到林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1: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4: 燕之屋专线2828988。
5: 燕之屋。
0: 林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林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林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林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林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3: 收听951，
6: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感谢你每天的这个时间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希望遇到你在合适的时间，我们恋爱、结婚、生子，在温暖的陪伴中老去，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稳稳的幸福。听到的第一首歌曲，稳稳的幸福。

真希望遇见一个人，什么都刚好，脾气刚好互补，身高比例刚好，会吵架，会斗嘴，却明白谁也不会走，把彼此放在心里。我想最美好的爱情就是我洗完澡你帮我吹干头发，是天气变凉时你披在我身上的外套，是我生日的时候你给我的每一份惊喜，是你不嫌弃我的体重叫我多吃的唠叨，是清晨你叫我起床，夜里催我睡觉的琐碎。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

你认为快乐的就去寻找，你认为值得的就去守候，你认为幸福的就去珍惜。没有不被评说的事儿，没有不被猜测的人，做最真实最漂亮的自己吧。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继续陪伴着你。

紧握的手和好脾气的温暖话语。后来才终于明白，安全感是清晨明媚的阳光，繁华路口人行道的绿灯，繁华路口人行道的绿灯。出门时口袋里的钱包和钥匙，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满格电，愿你我的安全感寄托在正确的人身上。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晚上八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3: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4: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3: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4: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6: 五月感恩新一季，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起幕。黄金素珠手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福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旧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7: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8: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7: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8: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8: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7: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

0: 市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努力提升自己，穷而弱往往容易玻璃心，一碰就浑身炸毛，生怕自己被忽视。只有经济和精神独立，才会让你更有信心，笑容无端的力气。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锁定收听。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继续聆听。女孩子为什么要更努力？努力是为了当你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时，不用担心自己的钱包，更不用顾虑别人的脸色。努力跟你的性别无关，跟你单身与否无关，努力是为了让自己更自由。

真正长大了才会明白，和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表现出不一样的态度，是一种非常可贵的能力，而不是虚伪。感谢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2: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7: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8: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7: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8: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8: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7: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听951，
9: 生活很美好。
1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和世界的距离只差一次旅行。世界之大，只有走出去，才能发现平庸生活中所不能感受到的惊喜。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各位好，我是小麦。如果人生中有这样的一处风景，能够让小麦久久迷恋，始终无法忘怀；如果人生中有这样一个画面，能让小麦在多年之后依旧清晰记起；如果人生中有这样一段故事和感受，能让小麦久久回味，甘之如饴，小麦相信这个地方必定是小麦极喜欢并且和我缘分极深的地方。位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就是这样的一处地方，一个把全世界最好看的颜色都用光的圣地。在这个阳光灿烂温暖的季节里，小麦来到了爱琴海上的圣托里尼小岛。在行走的过程当中，未曾离开就已经开始想念了。希腊给予小麦最初的印象，当归功于很多年前吕克贝松的那部《Deep Blue Sea》，也是从那一刻开始，在年少的心里播下了这颗爱琴海的种子，开始了小麦的蓝白希腊梦。而当小麦终于站在爱琴海面前，才知道为什么这里要叫 Deep Blue Sea。 和蔚蓝的海岸不同，和夏威夷不同，和加勒比海也不同，这里的海水在地中海灼热的阳光照耀下，完全呈现出来的是蓝墨水打翻后的那极深的墨蓝色。而这深不见底的墨蓝色似乎有种不可抗拒的魔力，把小麦呼唤来此。圣托里尼，它是地中海里最纯粹的蓝白世界，它是爱琴海上最让人魂牵梦绕的小岛，它更是为浪漫爱情而生的小岛。很多人来这里寻找爱情，也有很多人来这里见证爱情。小麦就这样背着一台相机，携带着一颗说走就走的心，来到了这个把世界上最好看的颜色都用光的地方，找到了一间面对着爱琴海的蓝白小屋住下，就迫不及待地出门放飞自己的心情了。漫步在处处洋溢着浪漫气氛的圣托里尼，清秀着街道台阶上随处可见的娇艳欲滴的鲜花，觉得整个人如同喝了令人微醺的酒，悠悠然而又惬意非常。希腊这个国家除了辉煌灿烂的古希腊文明、奥林匹克的发源地之外，美丽的爱琴海也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爱琴海的蓝是小麦非常喜欢的一种颜色，它蓝得纯粹，蓝得透明而又美好。更有人喜欢把这样的海水蓝称为奶油蓝。对着爱琴海静静地喝一杯咖啡，觉得时间如果就此停留，也应该是最美妙的时刻了。漫步在街头，这个不大的小岛上到处都是蓝白色的民居，头顶上方是苍茫遥远的蓝天和流动的浮云，面前就是一望无际的蔚蓝色大海。随手拍一张都是可以寄给朋友的漂亮明信片。这里的居民生活安逸，悠然自得。虽然生活节奏被放得极慢，但是源自于内心深处的快乐却被无限地放大了。这里很多旅馆的老板每天的生活，除了为游客提供住宿，其余的时间就是游泳、聊天和享受生活。每一个人似乎都有一种相似的生活态度，他们平凡的生活，也用力的生活。他们自己亲手设计和制作旅游纪念品，把房子粉刷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也自己办旅馆，做一切自己就能做到的事儿。所以他们从来都不担心有好吃懒做的人。这
里房子的门锁永远都只是一个装饰，因为他们从来都不锁门。小麦想，自己爱上这里的最大原因大概就是在这里，人们可以不被世俗束缚，永远跟随着自己的本心，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吧。这里的人和这座岛一样，默默地存在，也默默地做着自己，这该是一种怎样难能可贵的生活状态。但是谁又能够想象，这里也曾经是一座饱经沧桑的岛屿。圣托里尼岛本身就是因为火山爆发而形成的，而岛上有人类居住以后，火山也曾经十分频繁地爆发过。公元前1500年的时候，强烈的火山爆发使得岛屿的中心大面积坍塌，原本圆形的岛屿就呈现出了今天的月牙形状。据说神秘的亚特兰蒂斯古陆的消失就源于岛上发生的一次火山爆发，之后陆陆续续又有多次的灾害，最近的一次发生在1956年，那时候的地震还曾经引发了强烈的海啸。如今当小麦站在圣托里尼岛的高处眺望爱琴海，仍旧可以看见黑色的火山正张开着大口，著名的黑沙滩上遍布随处可见的黑色、红色、白色的火山岩，这些都是火山给这座美丽的岛屿留下的永恒印记。但是这里世世代代的居民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们的家园，无论是开山凿路，亦或是挖掘洞穴，再或者开发旅游业，这里的居民始终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着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一位好客的店家对小麦说，享受眼前的生活吧，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怎样。是啊，这里的人们辛勤而清醒地生活着，时时刻刻珍惜当下的美好，这可能是我们辛苦生活很久都不曾悟出的道理，可是却真真切切地存在于每个居民的生活态度里。美丽的圣托里尼，蓝色的爱琴海，走到哪里都是美景。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描述圣托里尼有多美，小麦会说，这里是所有小麦去过的地方里为数不多的食物美过照片的地方。

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0: 板。
1: 听过飞儿乐队的亚特兰蒂斯这首歌吗？歌里反复吟唱着柏拉图的奇想，神秘燃烧的宝藏，生命就是战场，美丽的歌会绽放，奔向世界之窗，我们踏在同一片天空之上，握住你的眼泪，我就能看见幸福的微光，最深处的欲望，我要拼命去闯，亚特兰蒂斯希望，我追逐，我信仰，我呐喊，我逃亡。月之海，云之上，我是光，亚特兰蒂斯希望。歌词当中的亚特兰蒂斯就是这片土地上亘古不变的传说了。千百年来，这里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旅人，来到这里，爱上这里，乃至不忍离去。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徜徉在圣托里尼的阳光海浪里。朋友向小麦推荐圣托里尼小岛上一个看日落的好去处，于是趁着微风正好，驱车前往伊亚小镇。伴着地中海吹来的带着咸湿气息的海风，小镇上一家别致的亚特兰蒂斯书店闯入了小麦的视野。心怀惊喜地走下陡峭的楼梯，室内独特的风格更让小麦眼前为之一亮。和热情的老板交谈了很久，他告诉小麦，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岛屿圣托里尼是文学爱好者的天堂，亚特兰蒂斯书店的诞生也深受着文艺爱好者的推崇。这家书店始建于2004年，藏书种类非常的丰富，希腊语、英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德语、法语、荷兰语等各种语言的书籍在这里都可以找到。因此，这家书店在欧洲很多国家都具有不小的影响力。老板常年地住在这里，喝茶、看书，和自己的小狗相伴，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聊天，在岛上日子过得充实而惬意。多少人穷极一生都希望与海为伴，自在生活，却终日困于一隅，重复着多年不变的步调，慢慢将生命的激情消耗殆尽，实在是一件让人不胜唏嘘的事情。坐在书店阳台的椅子上，面前是一览无余的蓝天碧海，身后是古老的白色城堡。小麦俯视着圣托里尼岛上火山岛的全景，吹着海风，看着日落，加一点威士忌，一边读着一本精致的小书。书里面说，亚特兰蒂斯是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心中的理想国，想来确实如此。热心的老板还告诉小麦，书店时常会组织话剧演出，放映露天电影，如果累了的话，小麦也可以在书店提供的床铺上打一个盹儿。小麦想，爱上这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还应该加上自由这一点，如果可以的话，能够在繁忙的人世间自由地生活，该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晚的时候才从书店里走出来，漫步在沙滩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们聚集在这里，等待一场世界上最美的夕阳。拜如此的盛誉所赐，无论何时，伊亚小镇都是游人如织的场景。黄昏还没有到来，这里已经停满了密密麻麻的车辆，零星的蓝顶教堂上边，身着白色蕾丝婚纱的美丽新娘，成了此时最美丽的景致。一时之间，小麦竟然无法找出一个确切的词语来形容她的这份无可复加的美丽， 好像任何的语言都变得苍白无力起来。夕阳缓缓地落下，天空中的浓艳红色还没有完全消退，此时的小岛被披上了一层金色柔亮的外衣，但是光线却始终清晰如初。街道两侧的小商店点亮起橘黄色的光芒，透过橱窗倾洒到街道，绵延起橘色的通道。情人们牵手的剪影覆盖其上，构成了尘世间最幸福的形状。夜深了。

小镇失去了白天的热闹。喜欢热闹的年轻人随便找一家热闹的酒吧，点上一杯软饮，哪怕坐在角落里也会感到非常的惬意。小麦选择和友人开着小小的甲壳虫前往一处空旷的沙滩，把车上的座椅放平，透过明净的天窗，深蓝色的夜幕里满天繁星一览无余。音乐电台里播放着一首像极了印度或古老的希腊的歌曲，明亮的音色伴随着欢快的调子，夹杂着爱琴海的危险海风，透过车窗扑在脸上，瞬间就感觉每一根发丝都浸透了舒爽的情绪。这种全身心的放空无法用照片来表现，更无法用文字来描述，只有亲自来到这里的人才能体会到这种令人心醉的美。清澈透明的天空，干净而神圣。站在圣托里尼的海边，被爱琴海深情地环抱着，微湿的风吹过，清凉而透彻，心情也被涤荡得澄澈纯净起来。小麦想，就算时光漫长，小麦也一定会把圣托里尼岛上蓝到让人窒息的美好永远地刻在心里。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下期节目小麦希望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那个地方人很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水果还有稻米，还有海鲜，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感觉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营口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口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感恩新一季，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启幕，黄金素珠手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浮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就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4: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0416-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5: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5: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5: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7: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8: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9: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7: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6: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

会褪色。

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是初见的滚烫。情海变苍茫，痴心遇冷风，是岁月的打磨。爱情从不是坦途，总在骤雨里湿了衣衫，在寒风中红了眼眶。可偏偏是这份风雨不退向爱路的执拗，让思念成了掌心里的暖，让分离成了重逢的序。原来最动人的不是朝朝暮暮，而是明知前路有风雨，仍愿为一人把痴心熬成岁月里的光。

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紫金。秋天的风身边轻轻吹，总让人想起某个未说再见的午后，约定在泛黄的季节里，却被岁月的风悄悄吹散。落叶铺成回忆的路，每片都写着等你，可晚风带走了蝉鸣。

带走了赴约的人。原来有些约定注定成了季节的注脚，在年年秋至时轻轻提醒，那年的秋天很美，只是少了一个你和一句未说完的再见。

那年港口的风还带着栀子香，你转身的背影却把季节吹成了深秋。后来在人潮里重逢，你鬓角的霜，我眼底的潮，都替往事沉默。原来有些再见是说了保重却没说舍不得，是碰了杯却没碰过彼此的心跳。落泪时才懂，最痛的不是离别，是岁月把如果酿成了还好，把我们熬成了你我。有些爱终究只能在哽咽里轻轻道一声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

0: 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4: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5: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6: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7: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8: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4: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

在不经意想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痴心是困住自己的枷锁，明知结局是徒劳，却仍在回忆里反复沉沦。那句我恨我痴心，更恨我忘不了你，道破多少人在感情里的卑微与倔强。或许爱情本就如此，痛彻心扉后才懂痴心是刻在心底的疤，纵然恨过也难抹去

离难舍，想抱紧些。童年不懂父亲为何总沉默骑行，只记得风掠过耳畔的呼啸和他脊梁的温度。直到自己也成了大人，才懂那单车是他能给的全部温柔，用笨拙的方式驮着我穿过青春的荒野。原来有些爱要等我们变成回望的大人，才能在旧时光里品出回甘。

这样珍惜我，突然鼻酸。水瓶座的洒脱都是假象，那些说过的放你走，不过是把回忆酿成宿醉的长岛冰茶。我们曾在深夜交换过最柔软的坦诚，却在天亮后沦为彼此的甲乙丙丁。可惜就可惜在水瓶座的爱太像一场孤勇的冒险，总以为真心能捂热真心，直到被现实教会，有些告别从说出口的那一刻起就真的回不去了。这场水瓶座的独角戏终究是我认了真，也输得彻底。

那些等一个人的日子，像老电影胶片在脑海里缓缓过格，每一格都是回不去的从前。曾以为缘分是慢镜头，却在某个转身发现，原来错过的都是最鲜活的真。等过的人成了记忆的标本，哼过的歌成了岁月的旁白。原来有些相遇注定只在时光里存档，却读不出后来的剧本。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家好，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感恩心意季，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启幕，黄金素珠手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浮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就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4: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4: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9: 燕之屋专线2828988。
10: 燕之屋。
4: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1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2: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3: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4: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5: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1: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

见。华语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马上出场的歌手是林宥嘉，很怀念当初那个在星光大道上腼腆含蓄、话又不多的柔弱男孩，从小小的身体里面释放出那么强的能量，自然醒。

现在的林宥嘉越来越成熟，在演唱会上自如地开着林派冷笑话，继续挥汗如雨地唱着歌。不过好在他仍然保持着那份最初的单纯，才能让歌迷们如此的更加爱着他。

真的不知道原来内敛害羞的胡夏还能够诠释接下来这首歌。你可以注意一下歌词，直截了当的开头表明自己的态度，随时都可以干脆地撇开这一段已经变味的感情。

0: 满的曲风，清新的旋律，对白的语气，像是一个初长成的大男孩在讲述爱恋最初的不安和坚定。所以你好像会突然想到自己的青春，那些纯粹的笑，纯粹的哭，纯粹的爱，那些年少懵懂的往事，那种青涩憧憬的情愫，一一的鲜活了起来。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 pub 现场听黄小琥唱歌是我最大的愿望之一，因为我觉得他的声音深沉醇久，是 CD 装不下来的。然后2007年5月22号，我朋友在台北的爵士酒吧碰到了现场驻唱的人，就是黄小琥，说真的和 CD 听起来不一样。相对于一些华丽的歌手，我会更喜欢走到灯火阑珊背后，听一些朴素悠扬的歌，听一个人纯粹而真实的唱歌，不只是朋友。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温暖声线的品冠。一直在想，明明那么棒的组合为什么不继续下去。品冠的声音温暖，就像时间一样记录着我们的那些岁月，有快乐有悲伤，可是当这些成为记忆的时候，却都是温暖的。那些女孩教我的事，

平惯的声音再加上柔和的音乐，会让你感到特别的清新自然。继续来听歌。

0: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0: 五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 五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

0: 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 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4: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5: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6: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7: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3: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感谢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给我的感觉很漫不经心，但是反复听完之后才知道，这首歌说的不是一段情，或者说不只是说一段情，他说的是一个时期，一段无法倒回却又刻骨铭心的记忆。表面上说的是两个年轻的恋人甜蜜的爱恋，但其实这个故事更多的是在说我们都曾有过的青春岁月。张惠妹的歌

是充满了爆发力又极具感性，歌词当中表达了回味青春那种小情人间恋爱的甜蜜，很美好，就像温暖的夏天骑着脚踏车载着你的那个他，爱得逍遥自在，单纯而美。

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滚石的女歌手都有一个传统或者相似点，或许都不是美女，甚至声音也不是最美的，但是她们一个个都是陪伴我们内心成长的歌者，比如林忆莲，比如莫文蔚、梁静茹、刘若英。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林忆莲，纸飞机。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之前听别人说，美丽的蝴蝶在热带轻轻地扇动一下翅膀，遥远的国家就可能造成一场风暴。有一段时间甚至一直在想，如果身边某只蝴蝶突然猛烈地扇动翅膀，会不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不过之后，梁祝化蝶的故事让我在乎的是蝴蝶本身，而不是它会带来的后果。今天为你推荐一首古典唯美的歌曲，很合时宜的节奏蓝调，胡彦斌的歌。

这一首歌之所以成为他专辑当中最走红的歌曲之一，应该也有梁祝凄美的爱情故事在他的音乐当中重生的原因吧。知道戴佩妮是在学生时代，同桌给我唱《十五个耳洞》，然后我开始了解这个精灵一样的女生。那个时候喜欢塞着耳机听她的声音，在大街小巷穿梭，她会给我一种很随意、很洒脱的感觉。

听完之后会觉得很莫名，因为好像有一种旅行的味道会浮现出来。行走在异国他乡的东方女子，在陌生新奇的环境当中憧憬心中的另一半。条件一，条件二，条件三，飞扬洒脱的旋律也将戴佩妮的独特气质展现得淋漓尽致。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多和优秀的人在一起，他们就像一团光芒，待久了你就再也不想走回黑暗。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希望我们的节目是一个让你不愿离开的好朋友。送给你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张靓颖《光芒》。

你系鞋带的人，让你吃胖的人，给你弄刘海的人，摸你头的人，你哭的时候在一旁看着你的人，你打他却不还手的人，你累了给你鼓励的人，对你傻笑的人，总是一直看你的人，给你唱歌的人，是你应该去珍惜。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依然在这里陪伴大家。内心越独立，重要的人就越少。有些人你看不清，不是因为相隔太远，而是因为走得太近。有时候你以为有的人变了，其实不是他们变了，而是他们摘下了面具。

都希望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一个人，可往往是遇见了一个人才迎来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是我的小幸运，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时间好奇怪，有时候你想对自己喜欢的人轻声微笑，却禁不住低头掩面哭泣。总是在街头闲逛的时候，最熟悉的背影却出现在最陌生的人身上。听到戴佩妮《街角的祝福》。

爱一个人最好的方式是经营好自己，给对方一个优质的爱人，不是拼命对一个人好，那个人就会拼命的爱你。俗世的感情难免有现实的一面。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很多东西等了太久，往往已经不是当初想要的那个样子。夏天的棉袄，冬天的蒲扇，风雨后的雨伞，心凉后的殷勤，就算是得到，也失去了原本的意义。想看的风景，想见的人，等太久，所有期待也会消耗殆尽。错过的年华怎么去弥补？很多事是不能等的，一等也许就沧海变桑田。想做的事赶紧去做，不要给人生等来太多遗憾。

世界上注定有一个人，虽然他属于你的时间很短很少，但你如果想要忘记他，却需要用尽一生。我是小青，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顺路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五月感恩新一季，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起幕，黄金素珠手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浮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旧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6: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7: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6: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7: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8: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1: 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有人说，只有当你一个人旅行的时候，才能听到自己的声音。他会告诉你，这世界比想象中的宽阔美丽。你的人生不会没有出口，你会发现自己有一双翅膀，不必经过任何人同意就能飞翔。小麦想，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吧。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如果不曾到过冰岛，小麦不会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一个地方。星辰如何，宇宙随时随地都在纵情地跳着欢乐的舞蹈。这一刻，小麦突然发现，一直以来困扰我们的功名利禄、浮世尘沙，不过是一袭繁华扫地的裙。生命的大美，唯独尽限于此。小麦对冰岛最初的印象源于好莱坞科幻大片《星际穿越》。第一次看到剧中冰冻星球曼恩星的时候，小麦就被片中的冰川和海洋惊艳到了。后来才知道，这些场景全部来自一个名叫冰岛的地方。于是这一站，小麦就来到了这个天之涯、海之角的远方。冰岛是北大西洋中的一个岛国，位于北大西洋和北冰洋的交汇处，它是北欧的五国之一。曾经有人说过，如果你厌倦了地球上的任何旅行，起码要感谢世界上还有冰岛。它是地球上最像外星的地方。世界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阿姆斯特朗就曾经在这里接受登月前的训练。而这里每一处独特的景色都透露着幽蓝静谧的神秘气息，仿佛一颗孤独的星球随时可能飘离地球。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的酒店入住之后，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于是匆匆出门。随行的朋友告诉小麦说，蓝湖和黄金圈是很多人都会来的地方，在这里眼睛接受到了第一重感动。到达的时候，黄金圈的间歇泉正在喷射出如雾似幻的巨大喷泉。小麦很难想象，在小麦所站立的千年冰层之下，正在沸腾着火热的岩浆，巨大的能量把地下的水冲出地表，喷向苍茫的天空。这片土地上遍布了大大小小的温泉眼，充满奇特想象的冰岛人在泉眼上建了一座座迷你屋，热气从烟囱冒出，远远望去就像是农家的炊烟袅袅，甚是有趣。蓝湖是一座世界闻名的地热温泉，它同样得益于活动频繁的地下岩浆。四周是一片纯白的冰天雪地，天空般蔚蓝的湖里却冒着腾腾的热气。浸泡在这样一个盛大的露天温泉里，感受雪花纷纷扬扬地飘飞下来，此般震撼人心的冰与火之歌，让一路的舟车劳顿都变得有意义起来，仿佛疲惫不堪的周身再一次充满了能量，心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洗礼。从蓝湖之境出来，为了一圆心中的星际梦，小麦迫不及待地来到了曼恩星的取景地，冰岛东南部的瓦特纳冰川。这是一个让人想入非非的地方，火山灰一层层的铺陈堆积下来，冰层就有了灰、黑、白奇妙的层次。近年来，它之所以成为好莱坞电影、各大时尚杂志、音乐 MV 等拍摄取景的梦幻之地，不仅因为它表面的寂静与美丽，还在于它内部隐藏的神秘而美得让人产生幻觉的冰冻。保持着海水最纯澈湛蓝的千年冰冻下面，

海水在一刻不停地，这种神秘感如同多年来萦绕在小曼心里的一个梦，没有什么能比亲眼目睹更让小曼震撼。

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感受生活，这就是生活的目的。电影《白日梦冒险王》里的壮丽场景正是冰岛，那震慑人心的景致时刻都在提醒着我们，有想法就该积极的行动，怀抱着满腔热血去践行，那么梦想就不再只是白日梦了。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冰岛之旅。这是一个宇宙会跳舞的地方，更是星星的海洋。绿色的第一苔藓铺满了起伏的小小山丘，仿佛让小麦穿越到了古老的维京人时代。在独特精巧的冰岛房子周围，小麦遇见了呆萌的鸟 Puffy， 红色的嘴巴掩映在绿色的草丛里，使得整个地方浪漫的如同仙境。孙燕姿在绿光里唱道，期待着一个幸运和一个冲击，多么奇妙的际遇，翻越过前面山顶和层层白云，绿光在那里，触电般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遇见了一个奇迹却如此熟悉，在天空里的精灵有一道绿光，幸福在那里，说的就是北极光了。冰岛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全境看到极光的国家，生活在这里的居民经常可以看到出现在自家窗前或者是屋顶上的北极光，它是幸福的象征。北欧的古老传奇故事《萨迦》里曾经有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一对恋人只要看见绿光就可以得到世界上最甜蜜的幸福。因了这个美丽浪漫的传说，小麦决定

色彩是斑斓炫美，异常丰富的。但是摄影多年，他也只见过两次蓝色的北极光。想来确实是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有人说冰岛是北大西洋和北冰洋之间的一个美丽的谎言。当小麦来到幽谷沙龙冰湖的时候，海狮正在憨憨地嬉戏玩耍，笨拙可爱的样子很是喜人。形态奇异的玄武岩石柱自地表喷薄而出，在夕阳下屹立成诡异的形状，条条瀑布将绚烂的晚霞倾泻入湖，而湖边是千年不化的苍雪，让小麦情不自禁地想起电影《冰雪女王》中艾尔莎创造的冰雪王国。站立于雪原之上，你就是最骄傲的王爵。或许每个人来冰岛看见的景色都不太一样，但是小麦却常听到到过冰岛的人说，我很想念冰岛，似乎冰岛成了很多人内心遥远的故乡，一个想念比向往更多的地方。它让小麦深感宇宙之大，自己却渺如尘埃，可又使小麦陡然顿悟，世间万事有什么可放在心上足以让自己担忧和焦虑的呢？北纬66度，斯奈弗山的海边，小麦看到了穿着极具中国特色礼服的外国女孩，和丈夫在夕阳下许下了爱的诺言。那一刻突然觉得山盟海誓大概只能是这样了吧。绚烂的紫红色云霞与青灰色的浮云渲染叠加于天空之上，映照着倾泻而下却在底端汇合在一起的瀑布，远远望去就如同紧紧相握的两只手，也成为了很多恋人都钟情的地方。他们心怀虔诚地来到这里，感受婚姻相互扶持走完一辈子的真谛。对于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恋人来说，无疑是来自大自然最好的祝福。傍晚的时候归来，热情的主人端来了暖暖的羊肉汤，肉质鲜美，汤汁浓醇，让小麦的整颗心都变得温热起来。听说冰岛人养羊是用野外放养的方式，因此在冰岛的高山峡谷、荒原小径、悬崖峭壁、雪山高地，甚至寸草不生的火山熔岩，都能看到成群结伴的冰岛羊。它们自由自在地以天地为家，也正是因为在这样的生长环境下，冰岛的羊肉肉质和口感都非常的好。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自家祖传秘方的羊肉汤食谱，暖身而又营养丰富。晚上闲来无事，和友人小酌一杯，醉意微醺之间，听他讲讲闻名世界的冰岛啤酒。其实啤酒酿制在冰岛已经有很悠久的历史了，但是仅仅是在最近几年才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各式各样不同品牌的冰岛本土啤酒一下子涌现在各大的酒吧和餐厅。虽然不同牌子的啤酒味道会有所差异，但它们都是用世界上最纯净的冰岛冰泉水酿制而成的，因此味道和口感绝对会让人难以忘怀。名为维京经典的啤酒有着维也纳式的情怀，琥珀色的液体夹杂着一股烤麦芽的味道，中度的苦涩又暗含淡淡的焦糖甜味儿。还有一种啤酒是用德国的啤酒花和皮尔森麦芽酿制而成的，一打开啤酒瓶就能够闻到独特的甜甜的花香味儿，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喝的啤酒之一。德国人曾经调侃说这是德国啤酒，但是最好喝的德国啤酒要到冰岛才能喝到，听来甚是有趣。最后选择

和了名为堪迪的啤酒喝下，它是用最纯正的冰岛冰泉水酿造的，酒精度极低，因此口感非常的清淡舒适，还带着一丝丝甜甜的味道，非常的受女士们的欢迎。朋友告诉小麦，其实大部分的冰岛人都不爱喝黑啤，可是有一款名字为独特烤黑啤的酒，因为有一股香气四溢的烧烤味儿，酒体浓厚，但同时又有太妃糖和巧克力的味道，非常容易入口，因此很受冰岛人的欢迎。有的啤酒带着清新的水果味儿，让人忍不住一喝再喝。还有的啤酒要在冷的地方储存三年，才会有最独特的口感和味道。这对非常爱吃烟熏食物的冰岛人来说，无疑是来自冰岛最好的礼物。星辰照耀，山河入梦，绚丽多彩的北极光在天空中起舞，汹涌澎湃的海洋唱着古老的歌谣，带着小麦回到了最干净纯真的世界。大自然的美丽寂静与孤独，让小麦感受到了来自生命最初的萌动、勇敢和炽烈的热爱。感谢各位一路的陪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A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951
3: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华语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每一个听孙燕姿的人都会在某首歌曲当中找到自己的回忆，这些音乐不需要用一张一张的纪念专辑作为提醒，而是我们 K 歌必点的歌曲，偶尔用歌词换上你的签名，或者需要独自安静的时候忽然想要听的歌。今天为你选择到的是

都需要一个同类，和我们一样受过伤害之后，一样寂寞的需要安慰。我在想，是不是同是受伤的人，才能够那么了解对方的痛。

一天，我在一个音乐网站的首页上看到了郁可唯日光下的侧脸忧伤恬静，让我想起他之前在蓝色光束下唱《新不了情》的时候那种欲说还休的表情。说实话，对于郁可唯这样的歌手，我或许不会放到心中挚爱的位置，但是和别人说起的时候，我一定会为他高举拇指。今天推荐到的歌来自他和林凡的合唱歌曲，一个华丽悠扬，一个温暖柔和，听起来相得益彰。听你说。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男女对唱的情歌其实都会有各自的味道，不能单纯的说谁比谁唱的好，但是我会特别喜欢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里面的歌词，会让我想起某一些人和某一些事，让我想起那些以前说的永不分离而现在已经散落在天涯的人，复刻回忆。

爱这个女歌手，从骨子里透着真诚，有一副好嗓子，有着很虔诚的音乐态度。她长得不是特别好看，但她的一举一动舒服得体，她的声音里面会有一种绚烂蓬勃通透的感觉。周笔畅的歌《别爱我像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

0: 您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口袋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4: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5: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8: 燕之屋专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1: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1: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7: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2: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新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13: 心灵
1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5: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6: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7: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8: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9: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5: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6: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3: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7: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8: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9: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1: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以前我不明白，为什么两个相互喜欢的人不能一直走下去，现在知道了，原来是有一个人在说话。

0: 浅白简短的歌词，温柔的旋律，用轻描淡写的方式来表达出爱情的深刻。他的声音里有一种拥抱的力量。
1: 走啊。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2: 东西？
1: 就是这个。

0: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有一位歌手有着娃娃气的脸，深情地唱着那些酸甜苦辣，他的名字叫林俊杰。我一直很想用一首歌或者一本书来回忆自己喜欢上他的那个时代，选来选去还是选到了即将听到的这一首合唱作品，林俊杰《金沙》，被风吹过的夏天。
1: 海

0: 2004年的下半年，有一个叫飞儿乐团的组合突然走红，大家争相传。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2: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4: 燕之屋专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5.1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7: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8: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9。
9: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0: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1: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0: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11: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导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

0: 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311711微信同步。
1: 如梅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3: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四省区的八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三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3: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3: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5: 来坐我后面。
3: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5: 嗨，你们好。
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3: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收听951，
8: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早餐准备好了，一会儿就去接你。
10: 现在是大班的同学了。
11: 送孩子啊，我买点菜。
12: 我要争取三好学生，得到老师的表扬。
13: 穿了新衣服出发，希望今天好运气。
14: 好吧，我去上学啦，努力。
8: 畅通早高峰，元气满满上学去，神采奕奕开工喽。
1: 元气满满上学去，神采奕奕开工喽！各位收音机前的小伙伴，早上好啊！
15: 早上好，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95.1辽宁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
15: 畅通早高峰。
1: 各位好，我是小光。
15: 早上好，我是英萌。
1: 跟我们进行互动啊！互动的方式是微信的公众平台 YKFM 951 YKFM
16: 951。嗨，早上好
17: ！Hello， 大家早上好。
1: 今天早上我们的朱红旭同学打卡报道说，光叔萌姨早上好，小王子来了，爱要坦荡荡，今天早上5:49就来打卡了啊，今天走得够早的。孟可为同学也来打卡报道了，还有我们大石桥向阳小学1-2班的小美，以及我们的苗瑞格、浩赫带着妹妹然一，还有史木西、邢冲伟、刘晨曦，以及我们的云淡风轻家的何新瑶同学说，今天天气真不错，心情也是美美。
18: 是啊，新的一天开始了，天气对确实对我们来说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的啊。一到阳光明媚的天气，好像干什么都格外的有劲儿。
19: 是的。
18: 那今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我们也共同来了解一下。
19: 好嘞。宁口盖州、大石桥和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都是晴朗的天气，南风是4到5级，阵风是7级的。气温方面，营口城区是26度到16度，盖州28度到17度，大石桥28度到17度，鲅鱼圈是28度到17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朗的天气，南风是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倾倒中浪，所以要比昨天的温度更升高了一些啊。

0: 桃季小学一年十一班的李东爵元气满满的上学去了。大石桥南街小学的张恩善同学也来打卡，还有我们的金一涵以及王诗宁。青年小学一年八班的卜凡轩，还有英桥英才小学一年六班的柳慕辰也在平台问候各位，全部收到啊。
1: 好，今天呢，全省的阳光非常的充足，都将以晴天为主，所以大伙出门一定得记得防晒。还有一点就是今天呢，千万别穿多了。今天省内的最低气温普遍能达到15度上下，其中呢，鞍山能达到19度。白天的气温上升的速度会很快，辽西部和大连的气温是有所下降的，其他城市都有1到4度的一个升温。大连、丹东、锦州、葫芦岛最高气温在22到24度之间，其他的城市都在25度以上。今天呢，沈阳、辽阳、铁岭最高气温能够达到30摄氏度了，所以早上8点以后出门的朋友可以直接穿夏装出行。我觉得这个提醒特别的有必要，就是8点之前你上班的这一波，你在早上起来穿那个衣服的时候，斟酌自己今天穿什么的时候还是很纠结的。早晨略微的还有那么一点凉，对，但是白天又非常的热，所以一个小轻薄的外套看看能不能解决我们这个问题啊。但是今天省内的风还是偏大的，南风普遍在5到6级，出行防风也很关键。未来一周辽宁省的白天还将持续这种夏日般的热，但是温度会略有波动。周末这两天天气的变化会比较明显，周六蓝天白云适合户外，但周日开始这场降水就要来了。这场雨呢断断续续会持续到周二，在此期间大家可能得随身携带雨具了，因为目前来看还不太能有一个固定的这个时间告诉各位啊。雨后的气温波动比较小，但是体感还是微凉的，早晚一直没有出现明显的回升，所以这早出晚归的朋友们，早这个着装啊，还得以薄的春装为主。
0: 好
1: 啊，白天咱们再少穿一点。
0: 创新小学四年四班的杜炫萌同学来打卡，向大家问候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薛伦硕，薛硕伦啊，说妈妈今天做的是西红柿炒鸡蛋大米饭。
1: 哎，这老下饭了。
0: 西红柿炒鸡蛋大米饭，哎呦。今天早上东湖分校一年二班的朱冠林也祝大家元气满满，吃的是可乐鸡翅加上鸭蛋半碗饭加上这个是
1: 菜脯肉吗？
0: 啊，一根菜都没有啊，
1: 全肉。
0: 李元成来打卡了，幸福泉幼儿园的孙艺萌问候各位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收到啊，通过百度地图大数据赶紧为各位梳理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首先呢，目光转向到东风路，东风路今天早上堵得也够早的了，从人民公园东门开始一直到长征小学的路口处吧，断断续续的拥堵，中间还有一小段是深红色严重拥挤的，所以各位如果您不赶时间的话，或者是可以换一条道的话，建议各位可以走行一下旁边的玉新路啊。
1: 好的，
0: 要不然东风路可能会占用您一些时间。辽河大街是好消息，全部都是绿色畅通的，各位放心走行吧。他的平行好朋友直接看一下建设街啊，建设街今天早上呢是从花园小区开始，汇中医院再到盼盼路的交汇处，也是车流量在不断攀升，但绝不是特别拥堵啊。还有我们的新兴大街今天早上通行效率非

0: 非常的不错，可以说是满分通行的。所以如果今天早上您选择新兴大街的话，会给您一个非常好的回馈啊。
1: 嗯，
0: 还有我们太和北街通行效率也不错，建设小学门口没有堵车。光华路现在，哎呦，光华路可得跟大家说一说了，从美景华府二期开始吧，南向北的方向就开始拥堵了，一直堵到渤海大街的交汇处，整个这几个大路口吧都是相连了啊。
2: 嗯，咖啡淡大豆浆配粉油条，感觉还是汉堡那一样。
0: 已经来到北京时间的7:40了，路面上还是挺好的，几个重点路段是有些拥堵，其他的还都是绿色畅通的，
1: 嗯，
0: 啊，很不错啊。
1: 嗯，
0: 所以大家有些路况可以跟我们保持联系，微信的公众平台 YKFM951 随时的过来就可以了。
1: 好，通过监控探头也为大家梳理几个重点的路口。
0: 嗯，
1: 现在呢，建设街上的车流量正在逐渐的攀升，队尾呢是在辽鹤广场附近啊，一中的门前的位置，但是呢绝对不是一动不动，大家都有序的缓慢在进行通行，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您放心走行。如果说不送孩子的话，还是建设街不是特别好的选择啊。市府路呢和清华大街的交汇路口现在依然是南向北的方向车辆是比较多的，此刻呢是三排车道全部满满当当的。如果说您啊，反正也是这个方向走行的话，那个胖胖路现在修路，
0: 嗯，
1: 所以大家可能走市府路选择上会比较多一些。
0: 没错，
1: 那您也不用这个换其他的道路了，因为这个拥挤程度吧，基本上两组信号灯就能够通过了，不算什么太大的事儿啊，
0: 嗯，
1: 也就是一个黄色缓行而已。通行速度如果再提高一点的话，哎，可能您一组信号灯也能过去。
0: 嗯。
1: 有一起事故呢，现在是在欢欣店市场的门前啊，现在呢是占用了一排的最右侧的一个车道，方向是北向南，有两辆车现在是发生了事故，现在当事人正在处理当中，但这两辆车现在来看都没有开启双闪，所以走到这儿你不要在他后面排队，他现在在处理事故，但刚刚有一辆车现在是直接把车停在了那辆白车后面，下车走了啊！但是因为他已经停在了行车道上，人家前面是处理事故，但是他现在已经是停在了行车道上啊。还是这么个情况，大家走行这个路段的时候，你得看好哪个位置能停车，哪个位置不能停。现在你完全占用机动车道停车的话，一定是会给正常通行的朋友带来一些困扰的。
0: 嗯，
1: 目前就是车多人多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一起事故正在处理，欢欣店市场附近，大家可以谨慎通行。
3: 大家早上好。
0: 同源说高淑萌姨早上好，
1: 早上好，
0: 高诗琪来打卡，
1: 嗯，
0: 南开小学的范斌奇也来打卡报道了，说这个星期到校都比较早，很开心呐，啊，嗯，大家都有好心情啊。
1: 好，
0: 嗯，伦伦说各位早上好，今天天气也都不错。巴德福刘环宇来打卡，张燕慈也问候各位早安。
1: 早。
0: 风雨无阻来打卡报道了，还有我们健康小学的汤毅然同学第26天问候各位早上好。
1: 早上好。
0: 今天子文做的是西红柿鸡蛋卤加豆角肉末卤加这个茄子土豆丁卤加蘑菇肉酱卤，主打一个卤子不要钱，送娃上学了。
1: 嗯，
0: 你要考虑一下入职老干妈手擀面呢。
1: 也算老字号了哈，你这个是老父亲手擀面，
0: 入职吧，啊，到老干妈去，那你缺不缺人？

0: 7:45，长隆早高峰正在为各位直播。
1: 是的，
0: 前两天这个油价呀，刚刚调整过，
1: 没错
0: 啊，它是处于一个上涨的这个状态当中的。
1: 嗯，
0: 那目前油价的最新消息已经传来了，5月21号。国内成品油的价格会迎来再次的调整。
1: 嗯，
0: 今天是14号啊，还有一周的时间。那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呢，这一次油价是10个工作日的调整周期，今天已经进入到第5个工作日了啊。受到近期国际油价连续上涨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回到了-2.31%。
1: 哦，
0: 所以呢，好在还预计这个下周啊，可能还会有一个下调
1: 啊，
0: 所以汽柴油的价格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程度继续下走，继续这个走势的话，可能会下跌每升1毛钱到1.2毛左右。
1: 嗯
0: 嗯，当然这个是现在的一个第5个工作日的一个统计，还有一周的时间，我们到时候呢有最新的消息在第一时间告诉各位。
1: 好嘞。

0: 的时候这个有些人的声音啊一出来就非常的唤醒啊、无论是什么节奏总会让你觉得充满了希望，然后也特别精神哈、感谢我们的好朋友凤凰传奇啊小哥俩带来的这个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除了听到有些人的声音让你觉得很唤醒很治愈哈、其实有一些规定也会让你觉得很舒服。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了更好的服务咱老年旅客出行的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
1: 购票优惠
0: 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开始发售，明天就开始发售了。
1: 哦，明天就开始了
0: 啊！具体啥要求，咱听一听啊。
1: 是，你看，光看他这名儿啊，就是老年旅客淡季优惠，
0: 哎，这多么的清晰。
1: 是啊，
0: 所以现在我们需要确定什么呢？多大岁数算老年旅客？
1: 什么时候算淡季？
0: 淡季啊，成功的都框在外边了，给咱、
1: 找的还挺准的。
0: 那咱了解一下，
1: 这次优惠的服务对象面向的是年满60周岁以上
0: 啊，那算中老年。
1: 哎，
0: 真够意思啊，60岁以上就算了。
1: 是的，
0: 好，
1: 而且您呢是使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以及户口本购票的老年旅客，
0: 就其实是所有全部都包含了。
1: 对，基本上是都包含了。
0: 60周岁以上就可以。
1: 哎，线上或者是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时段
0: 啊。很难想象有这么一波人，
1: 确实你们是咱们是走不了的。
0: 很难想象有这么一波人
1: 啊，
0: 他呢是今年60周岁，然后是4月份的生日，然后4月份过完生日就退休了，退休之后5月29号之后就出去旅游了，享受到了这个优惠。
1: 所以各位叔叔阿姨们，如果你们是这样的经历的话，
0: 不要发抖音
1: ，发朋友圈就好了，不要发抖音啊！
0: 不要发抖音，
1: 看不了。
0: 那个阿姨是那个，我明天就要退休了。
1: 大家都调侃，
0: 哎呦，
1: 在最无能为力的年纪，看到了最想发的这个素材啊！
0: 开玩笑啊，但是确实是60周岁以上的伙伴们，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这个购票的话会有优惠，是不是？
1: 哎，部分动车组列车的车票呢，可以享受直行票价的9折优惠。但是老年朋友们可能他还有会有一些什么双重积分呐、等等
0: 啊，明白？
1: 就是很多折上折的一些优惠
0: 啊，就是兼得。
1: 对
0: 啊，
1: 而且之前我们也跟大家经常会说这12306在铁路上啊，我们铁路上的票面上的一些变化
0: 啊。
1: 以前我们冬天的时候，我们有个雪字。
0: 雪什么意思来的？
1: 就是可以携带雪具
0: 啊！对对对对对，有那个大型的那个放雪橇的地方，
1: 对、然后有带宠字的
0: 啊，宠物的宠，
1: 哎，
0: 明白明白，
1: 宠物的随行的，
0: 还有静音的
1: 静音的静
0: 的静是吧？
1: 这回咱就又来了一个静
0: 啊，
1: 敬老的敬
0: 啊，敬老的敬，
1: 对，优惠车次之后呢，会标注这个敬字
0: 啊，
1: 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页和本人的这个车票页面都有。
0: 我还想要个镜，为各位女伙伴要的
1: 啊，
0: 镜子的镜，
1: 带镜子的、
0: 每个座位椅背上都有个小镜子，方便你在车上补妆啊。
1: 还有没有
0: 竞赛的竞不用了、因为已经坐在车上了，其实在这个路途当中就想稍微的缓和一点这个节奏、
1: 那就是干净的净，所以选这节车厢的上去，你擦个椅背擦个车窗、
0: 也好哎，也好哎，干净的净也好哎，
1: 这思维，
0: 你看人
1: 萌姐，这思维可真是够发散的。
0: 你看人萌姐多么的大格局，要干净的净，我多么的肤浅，多么的外表，居然要化妆镜的净，你说说，哎呦，真是不一样。要不怎么领导喜欢你呢？
1: 明天开始啊，这个各位老伙伴们，就可以去尝试一下了。
0: 好，
1: 既是淡季啊，出去住宿啊、餐饮啊、游玩啊，人又少，然后价又好，这时候我们出去，铁路上面还有这个优惠了，高铁上还有优惠，就特别好。
0: 好，
1: 大家可以去享受生活一下。
0: 好嘞。 以各位老伙伴购票的时候，咱年轻的家人也要给看一下啊，因为上面有很多的优惠政策。然后有一些这个年轻的朋友可能跟老伙伴一起出行，也会发现，哎，怎么我贵呢？我这个价位贵呢？有可能是人家有各种这个福利和规定啊。
1: 对，
0: 你仔细看一下底下的文字就好了。
1: 雨也有些快乐，不管
0: 明天又会怎样。创新小学的班硕凯同学第85天来打卡，还有我们的班乐园大三班的汤加诺来打卡报道了。吴雨桐说今天早上喝的粥吃的韭菜鸡蛋。正正来打卡说今天妈妈又不在家，吃的是面包牛奶，跟子文一比有点太糊弄了
1: 啊。
0: 子文是爸爸还是妈妈呀？这么厉害呀？子文是爸爸，因为子文不仅给孩子做早餐，还给他媳妇儿做早餐。
1: 这是你自己问的啊，我们可没有要说啊。每家的情况，
0: 没有拉仇恨的意思，
1: 每家情况不一样，大家千万不要内耗。
0: 千万
1: 不要。
0: 是的
1: 啊，你的这个每个人的作息啊什么的也都不一样。
0: 嗯，
1: 对，所以我们就是做好自己的课题就可以了。
0: 嗯
1: 嗯。

0: 念小学学校啊，一年二班的甄一方同学打卡，带着微笑开启活力校园的新生活。
1: 好嘞，
0: 收到。用爱心被用爱去感觉，感到
1: 幸福你就拍拍手。市场的这一起事故呢，现在仍然在处理当中啊，现在仍然是占了一排左转的车道，是大概是，我看这是哪个方向啊？
0: 嗯，
1: 东向西吧，
0: 东到西方向是吧？
1: 是不是东到西的这个方向、
0: 那个、已经协商
1: 完了？还在
0: 协商呢，
1: 还在。
0: 后边那白车开走没？
1: 后面的白车开走了，后面又来了两辆白车，占用了正常的机动车道在进行停车。
0: 明白。
1: 啊，你就看上去你这个行为就会特别的扎眼，
0: 不是就是感大家也走行不了了呀。
1: 对，他停在那儿他没有办法，他是因为有事故了，
0: 你停到了
1: 他出事故了。对，你们如果下去买菜的话，你停在正常的机动车道上这是违反规定的，现在有三辆车停在了机动车道上，导致这个东向西通行的各位小伙伴们只留了一排车道通行，所以看上去就很不好。
0: 出事故的车辆你也应该打着双闪呢、啊、
1: 对，
0: 就是你放个指示标志啊。
1: 对，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五月感恩心意季，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启幕。黄金素珠手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浮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就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